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全文无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用户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
1: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关。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听我的这个环节啊。
1: 嗯，
0: 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说我们把今天这一组歌曲都送给辛勤工作的教师朋友们。
1: 那接下来呢，第一首歌啊特别的有意义
0: 啊，
1: 这是为了庆祝咱们这个教师节，第42个教师节，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的教师节主题歌曲
0: 啊，
1: 春雨。
0: 哦，
1: 就这首歌是专为今天此时制作的。
0: 哦，
1: 嗯，
0: 非常有意义，
1: 而且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啊，
1: 厦门市第六中学博雅合唱团演唱的。
0: 哦，
1: 厦门六中，
0: 对对对，
1: 你有印象吗？
0: 很有名的一个合唱团。
1: 对对对，啊，
0: 哎，这首歌呢，
1: 嗯，
0: 我们解析一下。
1: 好，
0: 它是以学子回望的视角切入的，
1: 嗯，
0: 将春雨呢作为核心的意象，学生们在深情的演唱当中，把教师言传身教、默默耕耘的坚守呢唱了出来，
1: 哎，
0: 也表达了对教师的深深感谢，是对教育家精神的深情礼赞。
1: 而且呢，这一首作品呢，它是比较平实舒缓的，
0: 嗯，
1: 在这个音符当中落地生根，哎，带着这个祝福呢，再开出花来。
0: 对，那咱们就用这首新歌啊，开启今天的教师节特别节目之旅。

0: 好，第一首歌啊是一首新歌，厦门六中博雅合唱团演唱的春雨。是特别送给教师朋友们的。但是你说很多的经典老歌啊，唱老师的也很多。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个很多人都唱过。
0: 确实
1: 啊，它距现在已经很多年了，1994年的歌。那里面就是很直白的，就是
0: 对
1: 我希望成为那个教师。
0: 哎，长大后
1: 对，
0: 我就成了你。你看看我流行能唱，我民歌也能唱。
1: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
0: 啊，
1: 这个视频就是毕业十年之后的学生重返母校了，
0: 就
1: 发现当年的班主任还在那个教室里教书
0: 啊，
1: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黑板上写着欢迎回家。
0: 哎呀，多么温暖啊。
1: 而且呢，他见到老师之后，老师的第一句话你知道说的是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你现在的样子真像我年轻的时候。
0: 哎呀，都年轻、
1: 很感慨啊。
0: 是是是，现在听到的就是李谷一老师演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好，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李谷一老师演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嗯，
0: 啊，
1: 你说
0: 还有一首歌，
1: 嗯，
0: 也是唱老师的。
1: 我小的时候总唱
0: 啊，
1: 一到过节的时候
0: 啊，
1: 就会有小合唱，就会唱这首歌
0: 啊。
1: 嗯，尤其是教师节，
0: 好大一棵树。
1: 对
0: 啊，
1: 总唱
0: 是这歌不？
1: 是这歌啊
0: 啊啊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两天你会唱的歌曲是越来越多了，
1: 因为我岁数在这儿呢。
0: 哎，那我们下边呢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田震的这首歌了，叫《好大一棵树》。
1: 嗯，
0: 这首歌呢是以树来育人的，
1: 对对对，
0: 也赞颂了教师就像大树一般啊，为学生遮风挡雨的奉献精神。
1: 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的铿锵有力，
0: 对
1: 啊，就赋予了这个歌曲更强的感染力。
0: 哎，
1: 你看，你比如说。想象一下、
0: 啊、
1: 校庆日，白发苍苍的老师、
0: 啊、
1: 被数十个学生簇拥着合影、
0: 啊啊、
1: 然后就忽然之间就有人喊，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你叫我们大合唱好大一棵树吗？
0: 妈呀，这老师把音乐老师的活都抢了。
1: 这以前的老师、
0: 啊、
1: 你还记得不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
0: 啊、
1: 体育老师能教画画
0: 是吗？
1: 对呀、
0: 啊、
1: 你这是没赶上。
0: 我真是没赶上，我们都是专业老师啊，美术美教美术，音乐教音乐、
1: 哦、
0: 体育教体育。
1: 就现在有很多的老师他们有一技之长、
0: 啊啊、
1: 我知道的一位老师他写字写毛笔字特别好、
0: 嗯嗯、
1: 他还能当班主任，而且是非常优秀的老师。
0: 对，
1: 他还可以教书法。
0: 哎，所以说呢，以前的老师啊，十项全能、
1: 嗯
0: 不为过。
1: 对呀、
0: 我知道很多老师呢是要音乐呀，什么黑板字啊、
1: 嗯、
0: 什么都要练习的，
1: 画画
0: 啊，
1: 写字唱歌，
0: 真的真的啊，
1: 都是要学的。
0: 哎，所以说呢，人家是有技能傍身、
1: 嗯、
0: 这样呢才能做好一棵大树、
1: 哎、
0: 为我们遮风挡雨。

0: 啊，刚才一首歌曲呢是小贝蕾组合演唱的，叫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1: 嗯，
0: 说实话这首歌在上小学的时候啊，教师节我还唱过，也是以合唱形式出现的。
1: 对，一般、哦、嗯，这一连串什么好大一棵树，
0: 那、嗯、
1: 每当走过老师窗前，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小朋友在伴舞，
0: 啊、是，还有那个时候手拿鲜花，所谓的鲜花就是塑料花，
1: 对，
0: 做这个摇摆的动作，
1: 嗯
0: 啊，是啊，这些，哎呀，回忆又回到了脑海当中。
1: 但是我有一首歌没听过
0: 啊，什么歌？
1: 叫《老师的话》，
0: 这个
1: 我也听的，
0: 我也没听过，
1: 嗯
0: 啊。
1: 但是这个嗓音，
0: 嗯，
1: 唱非常的清澈，
0: 是吗？
1: 啊，清清爽爽的，把那个学生对老师的敬爱之情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嗯，那现在呢，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啊，刚刚一首歌曲呢是林妙可演唱的、叫老师。这首歌啊用童声演唱的，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对老师的喜爱和感谢，
1: 多好听啊。
0: 是啊、
1: 每首歌都挺好听的。其实呢就是关于老师的歌特别多。
0: 对，
1: 啊，
0: 刚刚呢这首歌曲里边也唱到了，说老师你是我的榜样。
1: 对，
0: 其实呢老师不仅仅是榜样，老师还是我们的太阳。
1: 哎，你让我想到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0: 那必须
1: 啊，我们可以把老师当作太阳、然后呢为孩子们指引方向。
0: 对呀、
1: 而且他的这个歌啊那非常激昂，充满正能量。
0: 哎，张杰的歌啊，你一听一个不吱声。
1: 对，
0: 首先你唱不上去，其次张杰的演唱功力确实还是在线的啊。哎、张杰演唱《最美的太阳》。

0: 好，现在呢耳边响起这首歌曲啊，就是另外一首歌了，叫做《书香》。
1: 哎，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明了啊。
0: 对呀、
1: 以书香为喻，歌颂老师，传播知识啊。
0: 啊，启迪智慧啊。
1: 对呀、
0: 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1: 嗯，
0: 那优美的旋律当中呢，也充满了对校园时光的怀念。
1: 哎，

0: 好，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叫《书香》啊。那歌单当中最后的一首歌大家肯定特别特别熟悉，
1: 对，
0: 叫感恩
1: 的
0: 心
1: 、
0: 那这首歌呢虽然说不是专门为教师而创作的、但是表达了丰富的真挚的感恩之情，也成为了教师节期间呢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
1: 简单感人的旋律传递着浓浓的师生情谊，一会

0: 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
1: 是，
0: 好了，那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水之畔，
1: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锦州临河夜市烟火之中，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把政务服务搬进夜市。在临工之家服务大厅，岗位发布、求职登记、劳动维权一站式办理。平台现已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临工6558人，成功撮合就业2993人次。烟火加民生，让临河夜市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便民服务新阵地。9月7日，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市开幕。本届运动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搭建起全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文化平台。锦州市组建100余人代表团参赛，在本届运动会中展现锦州各族儿女的奋进风采。9月6日，辽宁乡土菜大 PK 6强线下淘汰赛首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盆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随着开渔季到来，浙江沿海高铁站的安检仪屏幕上频频出现横行霸道的身影。时令梭子蟹肥美上新，一只只鲜活肥蟹搭乘高铁从沿海奔赴各地餐桌，把东海第一口鲜味送到食客手中。趁着开渔好时节，不妨到浙江沿海走一走，亲临渔港感受开渔盛景，尝一尝地道的梭子蟹。湖南怀化沅陵县是央视推广的人文生态古县，可以避开张家界凤凰古城的人潮。这里坐拥沅江、酉水两大水系，原生态山水风光秀美。金秋时节，两岸层林尽染，古寺文脉悠长，原始森林幽深静谧，小城满是质朴烟火。这里既能够饱览山水，也可以品读千年古韵，是湘西一处难得的深度漫游地。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又迎来温馨的教师节。感谢每位老师默默耕耘与悉心教诲，祝愿全体教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幸福安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混沌初分难知晓，
4: 帝后天佑别样高，
3: 日月穿梭催人老，
4: 谁能把那名利抛？
3: 井桃三遍吃甜水，
4: 树大根深扎得牢，
3: 劝君心气平和稳，
4: 吃喝不愁乐逍遥。
3: 欢迎收听
4: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
0: 好家伙，42了。
1: 在这里我们祝愿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也祝每一位曾经是学生的你被生活温柔以待。
0: OK，
1: 来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0: 今天也见到明天全是晴，南方二级到

0: 三级，海面是四级到五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是市区的。黑山一线是12度，北仑17度，临海15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1: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各位。
0: 前面一开始
1: 有个好消息要送给各位，
0: 对对，
1: 广而告之。
0: 嗯哼，
1: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
0: 对呀，
1: 逢年过节咱都得送礼，
0: 嗯，
1: 是吧？礼尚往来嘛。
0: 对，
1: 那大家伙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0: 钱、健康。
1: 我再给你个机会，你重新说。
0: 爱。
1: 有爱就怎么样呢？
0: 有爱就 happy。
1: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个小朋友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你能听懂老师说的话。
0: 谢谢奶奶
1: 啊。孩子，你是什么时候瞎的？
0: 谢谢太奶。怎么着吧？
1: 我们说逢年过节送礼啊，
0: 哎，
1: 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份心意，
0: 啊，
1: 是吧？
0: 对，当然了。
1: 说这个礼物一定要多贵重吗？未必是吧？
0: 嗯嗯
1: 嗯，心意足有体面，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还省心方便，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今天的好消息。
0: 是的，
1: 这好消息呢，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专属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
0: 哎呦，
1: 正式开启了。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
0: 你瞧瞧，
1: 蟹卡，
0: 哎呀，
1: 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这个蟹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走的呢，只吃这张卡。这张卡呢，你想什么时候来领，就可以来领。然后这张卡呢，可以让你领走多少的大闸蟹。咱们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呢，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
0: 对，
1: 源头把控品质、口感、品相，
0: 嗯，
1: 双双在线，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每一只大闸蟹呢，都有专属的防伪蟹扣，
0: 对对，
1: 就像每一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
0: 嗯
1: 啊，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送亲戚送朋友。都特别放心，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有里子，有面子。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管是商务往来送礼、企业中秋员工福利，还是社区邻里团购，
0: 你看看，
1: 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最关键的呢，就是特别方便。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蟹卡呢，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现场挨个挑蟹，
0: 嗯，
1: 省去了这个麻烦，
0: 对，
1: 也不用对，也不用手提着沉甸甸的礼盒，
0: 嗯哼，
1: 嗯，就是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您要是想用想吃了，然后您再拿这卡去兑换，真正做到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牌面。

0: 经济广播千恩万谢中秋专属福利，大家不要错过啊！期待大家咨询选购。
1: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这是我们经济广播为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啊准备的一份大礼。
0: 嗯，
1: 您呢从我们这儿那个购买谢卡，拿着谢卡呢，你送给任何人都行。他拿着谢卡，或者您自己拿着谢卡到、那个，
0: 您什么时候想吃想用了
1: 就选，
0: 就定拿着这个卡。就可以去
1: 要去要去，
0: 对，就可以拿走您的那份
1: 螃
0: 蟹，嗯，而不是说我今天拿走了，我不想吃，是吧？放在家里，
1: 嗯，
0: 不是那样的，所以相对来说更方便。如果呢，您记不住我们刚才说的添加微信的这个啊，
1: 嗯，
0: 你还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号，就锦州经济广播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1: 嗯，
0: 您可以输入这几个汉字，
1: 比如说螃蟹、
0: 大闸蟹、河蟹、蟹卡，
1: 都行。
0: 对，里面。任何一个
1: 字儿
0: 词组您输入到里面去，
1: 嗯，
0: 都可以弹出二维码，
1: 你看看，
0: 然后好友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您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就直接咨询了。勾勾歌播3817696，这一长串的英文加数字是我们的微信号，
0: 嗯，
1: 勾勾歌播3817696，
0: 我们的办公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啊。就是如果大家想送礼，咱不说送礼吧，就是中秋节也到吃螃蟹的时候了，
1: 嗯，
0: 家里人想吃螃蟹的话哈，而且中秋节呢可能合家团圆的时候，
1: 嗯，
0: 吃大闸蟹，
1: 嗯，
0: 啊，正是吃蟹的时候，
1: 对
0: 对，大家就可以下单，
1: 嗯，
0: 啊，我再说一下 JJGB3817696，这是添加微信，办公电话呢是3817696，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任意一个词组都行，
1: 嗯，
0: 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
1: 嗯、OK，
0: 抓紧时间吧。
1: 这螃蟹的事大伙儿都清楚了吧？这是可是我们经济广播的啊，
0: 嗯、
1: 跟别人都没关系的啊。
0: 我们有宣传，一起来听一下。
1: 嗯、OK，
0: 来，
1: 嗯嗯。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好了，这个事儿我们说完了，嗯，抓紧时间吧，嗯，我们这个3817696的电话在办公的时间，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1: 嗯，
0: 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伙儿说一个
0: 提示个事儿，
1: 对，
0: 嗯，乐，你吃过
1: 没有？
0: 啊，也能想象得到啊，我们乐呢对饮食是比较挑剔的啊，所以没吃过呢，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建议乐你可以吃一吃。
1: 嗯，你都说提示了，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0: 但是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是喜欢的。
1: 啊、
0: 什么呢？就
1: 是不
0: 是？就是生腌，生腌呢，或者是叫鱼生。
1: 啊，生鱼片。
0: 生腌啊，生腌一般像潮州，我去旅游的时候吃那个生腌很有特色。
1: 嗯，
0: 嗯，但是也分人啊，有些人可能吃不习惯。
1: 嗯。嗯，
0: 我们总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生腌
1: 嗯
0: 就很朴素了、嗯、
1: 对，
0: 但是有一种美味确实它不需要烹饪让很多人大呼上头，这就是我们说的鱼生，
1: 嗯，
0: 生腌，
1: 对，我就这么说吧，关于生腌是这样的，我除了三文鱼和那个叫什么什么红鲑鱼是就这一类的之外，我连醉虾都没超过10只。
0: 嗯，

0: 就说很多朋友是有这样的疑问的，说这
1: 对，
0: 种生腌鱼生吃起来安全不安全？
1: 不安全，
0: 啊，安全不安全？我们下面呢说一个最近新发生的事儿。
1: 哎，什么事儿？
0: 有这么一位张女士，她在10天前呢身体不舒服了，
1: 哦，有
0: 出
1: 事
0: 现了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度，
1: 感
0: 同
1: 冒了
0: 时
1: 吧？
0: 呢乏力、食欲下降，
1: 像感冒，
0: 就觉得可能是不舒服
1: 对
0: 了啊，
1: 对对，
0: 换季了。然后呢，去医院检查，
1: 来
0: 检
1: 抽血
0: 查
1: 吧。
0: 发现呢，它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1: 哎呦，炎症，
0: 对，炎症指标升高。另外呢，肝功能也出现了异常。
1: 普通感冒不至于呀。
0: 追问了一下他近期的生活和饮食情况，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1: 什么？
0: 就是这位张女士迷上了生腌和鱼生，吃过一次之后欲罢不能。吃的就是那个鲜味儿，
1: 对呀，对对，明
0: 白。有
1: 白。
0: 些人不喜欢，也是因为那个鲜味儿。
1: 是。
0: 所以近1-2个月呢，他几乎是每周都要吃上1-2顿。本来呢，他想着偶尔吃点儿，
1: 一
0: 我
1: 周
0: 一周
1: 吃
0: 才吃2顿，对吧？然后他觉得可以解解馋，因为确实喜欢。没想到呢，最近身体就开始不对劲儿了。结合病史以及相关的检查，最终明确诊断这位张女士患了急性肝吸虫病。
1: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从上到下花了极大的力气，终于治了这个血吸虫病。他可好，上赶着整血吸吸虫。
0: 这个肝吸虫病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界当中啊，
1: 哎，
0: 这个小虫呢，它是以虫卵的方式潜藏在水中。然后它需要找宿主啊。
1: 是啊。
0: 就是它就被第一中间宿主，也就是那个淡水螺，吞食之后。因为它作为那个虫卵的方式嘛，是吧？然后它就被这个淡水螺呢给吞食了。吞食之后呢，就在它的消化道里面继续发育为胞幼。幼是什么？就是幼虫啊。
1: 就这么理解呗，小虫。
0: 然后经过分裂呢，逐渐增殖成了上百的甚至上千条的这个伪幼。
1: 咦呀！
0: 然后从这个裸体当中就会溢出。出来之后呢，你想它作为这个小幼虫，它在遇到第二中间宿主，就是它会游出嘛。它游出之后，它遇到淡水鱼呀，或者淡水虾之后，它就会侵入到这个鱼和虾的肌肉组织
1: 啊，
0: 然后呢就发展成了囊幼，就长大了，
1: 就是豆跟那豆肉
0: 就在这个鱼和虾的身体当中发展了，直到这个淡水鱼虾呢被这个终极宿主谁呢，就我们人类，
1: 哎呦呵，
0: 人类食用之后，
1: 瞧，
0: 这个囊幼就在我们人体当中的12指肠，这个地方破囊而出，
1: 贼拉疼的地方，
0: 形成什么呢？后尾幼，这个时候就基本上
1: 成虫了，
0: 对，长成了，
1: 我就吃你了。
0: 然后从此呢，它就寄生于我们人体之中，吸收营养，然后发育成成虫。
1: 哎呀，
0: 成虫，成虫要说可以在人体当中存活多少年呢？您猜猜？
1: 5年。
0: 20到30年，
1: 也就是说，一个老头如果吃了它的话，老头死了，虫没死。
0: 所以我们说，你看，人类感染这个肝吸虫的最主要的途径，其实就是经口传播。
1: 是的，
0: 而我们生吃鱼虾是感染肝吸虫病最关键的因素。
1: 多下瘾，多下瘾。
0: 感染初期，我们可能人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1: 对，
0: 我们这种无症状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忽视了，是吧？你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吃，对我又没有影响。
1: 对。
0: 但是一旦病情加重呢，你可能就会腹痛、腹泻、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疲倦乏力，偶尔会有肝区的隐痛。
1: 你以为是胆囊炎呢？
0: 对，肝肿大。
1: 哎呦，肝肿大。
0: 这些症状。
1: 严重了。
0: 到了晚期就开始腹水、硬化，是吧？胆囊炎啊，什么胆管堵塞。
1: 可严重的，
0: 你无法想象的。
1: 对，
0: 如果感染的是孩子，
1: 嗯，
0: 这个寄生虫还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
1: 瞧瞧，
0: 甚至导致侏儒症。
1: 说的恐怖一点吧，就这小虫可以钻你满身都是。
0: 所以你说，我们就这生吃鱼虾，或者你爱吃这个生腌鱼生什么的，就是吧，就很严重，能不吃不吃。那么我们说，像。我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喝点酒，
1: 杀菌讲是吧？
0: 对，是不是？或者是我吃点这个芥末，能不能杀死这种寄生虫？不能，很肯定的，不能。对，因为这种方法呢，都不能作为可靠的，就是杀灭肝吸虫病的一种方法。 你看我们在吃这个鱼生的时候，鱼肉它通常。

0: 常就是短时间的接触调料，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生的嘛，生鱼片之后，我们直接就蘸取调料，然后就吃了。它你不能指望说这个、这个芥末、这个酒水能够彻底的杀死寄生虫，那你喝的可能不是酒，
1: 是酒精，
0: 或者不是芥末，
1: 嗯，
0: 它达不到那个效果，
1: 嗯
0: 嗯，只要一片这个鱼生当中残存一条这个活囊蚴，
1: 那就完了，
0: 它就有可能进入我们体内作为寄生虫，所以呢。
1: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预防肝吸虫病，我们就应该想到它是经口传染的。
1: 对，
0: 所以食物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煮透。
1: 是的，
0: 嗯，
1: 糖、西施鸡蛋尽量别吃，
0: 喜欢也不吃，喜欢也不吃啊。嗯，
1: 没说吗？因那小河虾那个醉虾，我最多都吃不超过十条。
0: 肝吸虫一般寄生在像淡水鱼的体内啊。
1: 嗯，
0: 淡水鱼像青鱼、草鱼、鲢鱼、
1: 胖头鱼，
0: 对对对，鲤鱼，啊，鲫鱼，就这些鱼里面都是可以携带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吃了生的或者是没有彻底煮熟的这些鱼类，
1: 嗯，
0: 有可能感染。
1: 是。另外呢，也跟大伙儿说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三文鱼，咱甭管它是正宗还是不正宗的，它都是归类的鱼嘛，它有时候可以冒充的，少吃，也不安全。
0: 所以还是煮熟，
1: 煮熟，
0: 嗯，食物啊，
1: 嗯，
0: 都应该煮熟煮透才能食用。
1: 清真客就说了，说人家三文鱼原产地，人家都不知道生吃，对，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宣导，是 Japanese 干的事，
0: 尤其是淡水鱼虾，
1: 嗯，
0: 尤其是淡水鱼虾一定要煮熟，
1: 嗯，
0: 你像什么什么鱼生，什么生腌啊，
1: 对。
0: 嗯，我当时去这个潮州的时候，就是他上来的，因为确实，因为它是特色，
1: 对，是，
0: 嗯，那小虾在跳，
1: 嘣儿，
0: 然后那个，
1: 嗯，小螃蟹在
0: 牛蛙
1: 吐泡，
0: 啊，
1: 嗯，
0: 鱼，
1: 牛蛙在叫，呱，吃我吧，
0: 吃不了一点儿。白白浪费了啊！总之呢，东西可能对于当地来说是好东西，也是特色，但是你吃不惯，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喜欢它，也就是贪这一口鲜，但是可能会把自己推向风险之中啊，就是提示吧，另外呢，就是碰到生鱼的各种用具，也建议大家洗刷干净
1: 啊，对
0: 啊，家里的那个砧板呢，不是一直建议大家要至少两个砧板嘛，
1: 对，
0: 是吧？
1: 生熟要分开。
0: 对，生熟分开。
1: 嗯，
0: 然后你切了生肉，
1: 嗯，
0: 你再切熟肉也要注意一些。
1: 对，
0: 别嫌磨叽。
1: 嗯
0: 啊，这不就是操心吗？
1: 对。
0: 嗯，怕你长大虫子，大虫子，好吓人的大虫子。
1: 我浑身发麻了。来，我们听一段这个，也今天是教师节是吧？
0: 对，教师节第42个教师节，我们肯定得听一段相关的相声。
1: 是啊，老师给大伙准备好了，
0: 夸老师，
1: 嗯，
0: 一起来听。
1: 哎，
2: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哎，他姓孟，叫孟凡贵，
2: 这是我的名字，
3: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2: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父。
3: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2: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3: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2: 我有13个师哥。啊，对，
3: 他最小，
2: 嗯，
3: 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2: 在一个单位，
3: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2: 嗯，
3: 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2: 啊，
3: 但是内秀。
2: 什么叫内秀？
3: 这心眼好，
2: 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3: 懂得孝顺，
2: 应该的。
3: 去年我生病了，
2: 身体不好，
3: 想吃一种东西。
2: 想吃什么？
3: 烧茄子，
2: 平时就爱吃这口。
3: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2: 没有啊。
3: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49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2: 跑灯市口买的。
3: 嗯，茄子不大，
2: 嗯，
3: 个儿小点。
2: 多大？
3: 比那核桃大点。
2: 小茄子，
3: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2: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3: 我永远忘不了啊。
2: 嗯，
3: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

0: 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1: 哎，对，
0: 不贵啊，50块钱一个。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1: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2: 没有那事儿，
0: 骗我一回，
1: 嗯，
0: 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0: 您看这像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高。
0: 不仅分量好
2: 啊，
0: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2: 喜欢唱歌，
0: 有一条好嗓子
2: 啊，
0: 哎。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2: 在这儿
0: 喜欢听吗？大家，
2: 谢谢朋友们，
0: 谢谢您
2: 这么热情。
0: 哎，
2: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0: 好，
2: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0: 还用解释什么呀？
2: 我这个人呢，
0: 啊，
2: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0: 您有什么特殊的？
2: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0: 啊，
2: 人家都看那个，
0: 看哪个？
2: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0: 什么？
2: 都看那纸。
0: 大点声说。
2: 就看那纸。
0: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
0: 像那俩大肉手
2: 纸。那是纸啊。
0: 怎么还说呀？
2: 怎么？
0: 要怎么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2: 怎么了？
0: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2: 没有
0: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2: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0: 人多
2: 啊，
0: 现的还多呀？
2: 怎么了？
0: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2: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0: 记住了，那不叫纸，
2: 那叫什么？
0: 那叫谱。
2: 谱，
0: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也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你？
2: 我唱歌没谱。
0: 没谱
2: 啊？
0: 胡唱。
2: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0: 是吗？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嗯，
2: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0: 哦，
2: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0: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2: 我轰鸭子干什么？
0: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叫即兴表演
2: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0: 有这个本事？
2: 当然了。
0: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2: 怎么考啊？
0: 看见了没有
2: 啊？
0: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2: 嗯，
0: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0: 你唱我听听。

0: 来到了这里，我们和大家今晚欢聚在一起，我们的心里感到了欢喜。
1: 对，
0: 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情谊，我们要把它牢牢记心里。
1: 应该。
0: 更不能忘记各位朋友为建设祖国立下的新功绩，棒棒棒棒棒棒！我衷心的祝愿大家。

0: 听见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去？你怎么意思？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呐。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了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

0: 唱这首，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就唱它。
0: 那行。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1: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0: 错了。
1: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0: 你再仔细看一下，
1: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2: 脏不脏啊？
1: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2: 哎，
1: 哦，老师。想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2: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1: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2: 喜欢哪点啊？
1: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扫帚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还美着呢。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0: 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行，别提历史问题啊。
2: 什么意思？拉黑你。
1: 整急眼了吧？你这傻子。
2: 来吧。
1: 今儿是啥？今儿是啥？那个大闸蟹，这是我们经济广播特意为大伙准备的，千万别忘了这茬啊！
2: 对，大闸蟹。
1: 哎，我跟大伙说，勾勾哥播38176696，一长串数字，你搜索加我们微信啊。
2: 嗯，
1: 合适，绝对合适。
2: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螃蟹、河蟹、蟹卡都行啊。
1: 对。
2: 然后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您就能选购了。
1: 嗯。
2: 您尽可以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大闸蟹啊，品质是高品质的。
1: 对，
2: 苏霸王大闸蟹。
1: 哎呀，跟大伙儿说说几个那个价格吧。那
2: 有公有母。
1: 对，比如说那个3.2的这个
2: 公蟹，
1: 2.2的母蟹，这一共是4对呢，加上食蟹的工具呀、蟹醋啊、紫苏叶子呀，一共是799，精选的这个是啊，嗯
2: 嗯。
1: 好像这是原价，那我你从经济广播买手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304，贼拉便宜，
2: 反正是吧，就那什么呗，
1: 就那什么，
2: 待会儿可以打个这个打电话，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几种方式啊，去联系一下啊，
1: 去吧，就保证是那个一半的价，
2: 嗯，
1: 老便宜了。
2: 行，刚才我们提示大家这个鱼生和生腌的事儿了啊，这个就是出于健康考虑，我们建议大家呢，平时少吃这种东西，什么什么什么食材，什么食物，还都是要煮熟煮透了才行啊，特别是淡水鱼虾。
1: 嗯，
2: 来，下面我们再提示大家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有早餐吃水煮蛋的习惯，
1: 哈密
2: 啊，对吧？其实水煮蛋呢，还是高蛋白，还是建议大家常吃。
1: 我爱吃，爱吃。
2: 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吃这个，水煮蛋的时候，他习惯把这个蛋黄弃之不吃了。
1: 嗯。
2: 蛋清吃，蛋黄不吃。为什么呢？说吃蛋黄啊，升高血脂。
1: 是
2: 啊。是吧？说这个蛋黄的胆固醇高啊，会伤血管等等吧，一系列的说法。
1: 嗯。
2: 我确实，我也见过啊，而且总能见着这样的，就是你吃同样的吃水煮蛋，他会把这个蛋黄弃之不要了。
1: 他觉得自己很健康，
2: 弃之不要了。其实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我们人体血液当中胆固醇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舍弃了那个蛋黄的话，反而就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1: 嗯，
2: 是不是我们吃完那个鸡蛋当中的胆固醇，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就会高？不是的，
1: 明确概念了啊，
2: 就是你吃进去的胆固醇，它不等于你血液中的胆固醇。
1: 嗯。
2: 就是你看临床当中有一些中高血脂啊，还有心血管风险的这些人群，
1: 嗯，
2: 可能就比较关注说我能不能吃鸡蛋，
1: 嗯，
2: 水煮蛋，是吧？
1: 对，
2: 嗯，然后呢，你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发现，呀，我这个胆固醇偏高了，
1: 嗯，
2: 胆固醇偏高呢，怎么办呢？你得了，你这蛋黄别吃了，
1: 嗯，
2: 说水煮蛋里面这个蛋黄你就餐桌上剔除吧，不吃，为什么呢？说这个胆固醇。蛋黄里面来比较高，是吗？蛋黄里面胆固醇比较高，但实际上呢，我们人体血液当中胆固醇有70%到80%是肝脏自身合成的。
1: 也就是说你肝功能要是失调了，那么胆固醇可能就偏高了，跟蛋黄没关系。
2: 就是对，只有2%到3%是来自我们日常的饮食的摄入。
1: 你看，
2: 嗯，所以说，蛋黄它确实，我们不可否认，它里面有膳食胆固醇，
1: 但同时
2: 它还有卵磷脂啊，
1: 老珍贵了，
2: 多种维生素啊，
1: 是不是？
2: 这些营养物质你也没有摄入到，
1: 你看看，
2: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聪明？是不是老姨？
2: 我们来进行下一话题啊。
1: 为什么他这么聪明？因为吃蛋黄。
2: 说这个卵磷脂，卵磷脂大家肯定也常听，对吧？
1: 对，
2: 卵磷脂可以帮助我们脂质代谢。
1: 你看看，
2: 所以我们完全舍弃了这个鸡蛋当中的蛋黄，就等于放弃了鸡蛋一半的营养，一半以上的营养。这么说，
1: 对，
2: 嗯。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
1: 绝对没问题的。
2: 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是抵抗力弱，或者是偏瘦弱，那一天呢，你可以吃2到3个鸡蛋。
1: 咱不是我记得是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冬天呢，咱们跟大伙儿也探讨过关于鸡蛋的问题。我跟大伙儿

0: 总结了一下，就是你一天早上一个鸡蛋，晚上一个鸡蛋，健康的人，正常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然后说那个，如果我很瘦弱或很虚弱，或者是病后那个恢复期该怎么办？让大夫给你鉴定完之后，再来确定你吃几个鸡蛋，多简单呢？
1: 嗯。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说我一天吃三个是不是有点超标，其实这里呢我们说一个鸡蛋其实标准是刚刚好的。
0: 嗯，对。
1: 嗯，那你要吃两个到三个呢，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那没有那么严重。
1: 而且呢我们平时我们说吃鸡蛋不要蛋黄。
0: 嗯，
1: 因为蛋黄什么这个升高血脂，其实蛋黄它不是升高我们血脂的主要原因。
0: 不是。是糖。
1: 大家理解啊。
0: 糖。
1: 就是有一些饮食习惯它会一点一点的推高我们的血液胆固醇。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你吃了蛋黄了，你就把这个你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就推高了，然后就损害了你的血管，不是的。就是我们在饮食当中，大家一定听过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0: 对呀对呀。
1: 我们在饮食当中呢，管控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才是我们降脂饮食的一个核心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低密度
0: 脂蛋白
1: 胆固醇吧，
0: 对，
1: 就是过量的饱和脂肪酸它会刺激我们的肝脏，然后合成更多的坏胆固醇。
0: 哎，
1: 什么叫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
0: 脂蛋白
1: 胆固醇。
0: 对，
1: 它会加速动脉硬化，或者是粥样硬化。
0: 前天我打那个胰岛素单抗，就是对抗这个。
1: 对，
0: 嗯，
1: 所以这里呢我们说反式脂肪酸，它一方面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
0: 对，
1: 我们一般就是去体检的话，都会有这个啊，告诉你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0: 对，
1: 你别看低密度脂蛋白，你就觉得啊，那这个可能应该是好的，不是低密度的，它是坏的胆固醇。它会增加心血管损伤的风险。那临床当中当然有很多的高脂疾病的高血脂疾病的患者，他可能说大夫说了，说让我严格忌口蛋黄啊，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控制血脂不能够只盯着单一的食物。
0: 对，而且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吧，它是一个思维惯性或者说一个学术惯性。当年呢是在90年代中期有这么一个说法，蛋黄容易导致胆固醇增高，这个习惯性呢就一直推到现在，它并没有更新。
1: 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控制血脂可以，但是我们不是说就不吃鸡蛋就行了。
0: 哎，
1: 而且我们一天就吃一个鸡蛋，这个也不会超标，而且也不会影响你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升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控制血糖才是真的。
0: 是的。
1: 控制血糖，那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天天喝饮料，含糖饮料，是吧？这糖的能量效果它虽然没有蛋白质啊脂肪那么高，但是吃多了它消耗不出去，
0: 斩断糖，
1: 它就会堆积为脂肪。
0: 对，
1: 嗯，
0: 然后刺激你的肝脏。
1: 对，然后就会加速合成胆固醇呢，脂肪多了吗？
0: 对，
1: 嗯，然后血糖代谢出现问题，血脂代谢也就会出现问题。
0: 对，于是你就跟哥哥似的了，天天吃利平汁
1: 啊，是吧？常年吃吧。
0: 昨天说的今儿就忘了。
1: 一辈子吃啊。
0: 什么玩意儿一辈子吃
1: 啊？你就想吧，这日子当然也得过，是吧？
0: 日子跟谁过那能一样吗？
1: 咋过不都是过吗？是吧？谁不愿意健康的过呢？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跟大伙儿多说了，
1: 就是蛋黄不要一刀切的忌口。
0: 对，
1: 嗯，另外呢很多朋友说那我血脂高，那我吃素吧。
0: 好，
1: 纯素没有肉
0: 不行。
1: 不吃素不等于血脂就低。
0: 哎呀，跟大伙说了吗？这大嘎的饭，这大嘎的肉，加上一捧菜。
1: 对，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我们这些平凡人，每天保留一个蛋黄可以，
0: 绝对没问题。
1: 没问题，而且也不建议吃素啊。说我只要不吃肉，只要不吃蛋黄，坚持吃素，我胆固醇一定不会升高。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刚才提了，就是实际上这个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身肝脏的合成。
0: 70%啊，70%啊，
1: 它会合成的。
0: 对，
1: 你吃不吃它也合成。
0: 你吃不吃它也合成。
1: 然后说

0: 那为什么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那样？因为你受遗传的影响，
1: 你看看，
0: 你还受代谢的影响，
1: 你看看，
0: 对吧？而且每个人他的生长环境也不同，
1: 对，而且你现在状态也不一样，你焦虑了，你就爱吃高盐高油的，这有刺激性啊，是不是？
0: 另外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直坚持说我不吃肉啊，
1: 嗯、
0: 我不吃蛋黄，然后只吃素，
1: 嗯，
0: 为身体好。但是长期素食，你会发现你吃素食了，但是你有可能。你主食吃的多，
1: 嗯，
0: 是吧？
1: 单田芳讲话，远方来了一位胖大的和尚。
0: 嗯，你主食是不是甜食、油炸的这些的也都不放过？
1: 嗯，
0: 即使你不吃肉类、不吃蛋类，你仍然可以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不要那么偏激。
1: 对，
0: 嗯，就是不能说吃素血脂就不高，
1: 哎、
0: 吃荤血脂就一定高
1: 啊。吃鸡蛋一定会有坏胆固醇。
0: 对，
1: 啊、
0: 还是那句话，要平衡、
1: 合理，
0: 膳食要平衡、多样化。
1: 饭、肉、菜，记住没有？
0: 对，一定要增加合理的蛋白的摄入。
1: OK， 来吧，我们听一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糖醋活鱼。
2: 同志们，表演相声
3: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2: 对呀、啊，
3: 太好了！
2: 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3: 哦，爱听。
2: 您可不知道
3: 啊，
2: 我一听相声啊，
3: 嗯，
2: 我就哭，
3: 哭。
2: 嗯，
3: 你听谁的相声哭？
2: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3: 嗯，
2: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3: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啊。
2: 你在这儿听不闲，
3: 嗯，
2: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3: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2: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3: 哦，这么回事。
2: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3: 嗯，
2: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3: 怎么样？
2: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3: 嗯，
2: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3: 啊。
2: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3: 哎，
2: 走在大街上，
3: 嗯，
2: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3: 这倒是，
2: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3: 嗯，
2: 找地方哭去吧。
3: 不对呀，
2: 嗯，
3: 相声啊，使人发笑。
2: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3: 我这才明白
2: 啊！
3: 你是说呀？
2: 啊，
3: 在外国一听相声，
2: 对，
3: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2: 就是这个意思。
3: 你是刚出国回来？
2: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3: 嗯、哦，哎，还真看出来了。
2: 看哪儿？
3: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2: 啊，这个没袖、
3: 哎、都是这样式。
2: 嗯。
3: 您是哪个代表团？
2: 我不是代表团
3: 啊，
2: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3: 您是一名厨师？
2: 对，火车知道吗？
3: 啊，
2: 餐车上的厨师。
3: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2: 说来太偶然了
3: 啊！
2: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3: 哦，
2: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3: 嗯，
2: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3: 哦，老夫人
2: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3: 哎、
2: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3: 什么？
2: 糖醋开口活鱼。
3: 你先等会儿。
2: 嗯，
3: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呀、啊？
2: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3: 嗯，
2: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3: 嗯、
2: 这鱼得会动唤。
3: 哦，能动。
2: 嗯，特别是那个嘴、
3: 嗯、
2: 你一捅它，那鱼跟那儿躺着，
3: 这倒蛮新鲜。
2: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3: 哦，
2: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3: 嗯，
2: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3: 那可太好了。
2: 嗯，
3: 你呀、
2: 啊，啊，
3: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2: 啊，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3: 哎、你得说说
2: 啊，
3: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2: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3: 哎，编个节目。
2: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3: 你讲讲。
2: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3: 啊，
2: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3: 哦，
2: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3: 啊，
2: 呵，那真是 天

0: 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二十一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对，碰上不合适。
0: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啊，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2: 啊，太好了。太绝了。太香了，
3: 太香了。
2: 侯先生，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1: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2: 你看
1: 啊，
2: 这个鱼
1: 哦，
2: 这个嘴
1: 怎么着？嘴会动。
2: 好啊，
0: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我就听见
2: 太妙。
1: 什么？
0: 有一位女记者这儿看鱼呢。
2: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1: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
1: 啊！
0: 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1: 哦，
0: 50多岁了，
1: 嗯，
0: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1: 哦，
4: 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1: 哎呦，
4: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我很高兴啊。
1: 哦，感到高兴。
4: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这技术
4: 啊，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0: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0: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0: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
0: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1: 哎，掏出什么？
0: 放大镜。
1: 哎，放大镜，
0: 放大镜。对着我这鱼这腿看。
1: 哦，看得还真仔细。
2: 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2: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2: 非常抱歉。
1: 怎么？
2: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2天没吃饭了。
0: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0: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0: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
0: 啊？
1: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0: 你不看不知道。
1: 嗯，
0: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

0: 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桌上有漆雕，有背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侯先生，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2: 你是愿意回去
1: 啊，
2: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2: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2: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呵，外国绕口令。
0: 夫人，您甭费劲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1: 是。
2: 师弟。
0: 我说不行。
1: 怎么？
0: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2: 侯先生，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1: 一万？
2: 一万五。
1: 一万五。
2: 两万。
1: 两万。
2: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0: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0: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0: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我又来了，
0: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0: 见了，当然要见
1: 了。见了
0: 啊，当然要见了。
1: 你怎么见了呢？
0: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0: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u。
1: 哟 ，Mr. 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0: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2: Mr. Hou，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1: 喜欢不喜欢？
0: 我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2: 侯先生，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凄凉。
0: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1: 凄凉
0: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1: 咖啡
2: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1: 怎么说啊？
0: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寂带寞。
1: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0: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1: 哦，这么个寂寞。
2: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1: 你怎么说
0: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1: 怎么
0: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1: 怎么孤独鱼呀？
2: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1: 告诉他，不喜欢。
0: 怎么了？我说贝蒂小姐，
1: 嗯，
0: 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1: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2: 你看我。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寿玉绵长。

0: 贪名为饭，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了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喂，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节目开始呢，我首先要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为您帮我们协调争取的总共2000盒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到昨天为止都已经全面的分配完毕了。那么在所有报名的名单当中啊，重点是筛选出了1000名患者，每人呢是可以分配2大盒的用量，正好这2000盒就分没了。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通过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一支的费用就可以了。毕竟数量太少，所以在价格上啊就要最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啊，让我们每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绝对不能产生任何的压力。当然呢，凡是得到这2盒用量的患者，对于自身各种疾病病变那肯定是不够的哈，但是起码能够发挥很大的改善和帮助啊，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呢也都跟我反映说，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是既高兴又焦虑。那高兴的是很幸运能够得到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感受体验效果的这个机会啊，而且是没花几个钱。焦虑的是这2盒啊用没了以后咋办，终于是见到好的改善和收获了，终于对未来获得全面健康看到希望了，可是就2盒那不解决根本问题啊。所以呢，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啊，让我继续想办法。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也知道哈，你这2盒肯定是不够啊，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患者都想要啊，我都希望啊大家能用上，能通过虫草养元液来收获健康，可现实啊真没有那么多提纯量啊。而且这一次呢，上级的相关部门明确的批示了，这一次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必须是全部都分配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给任何其他的个人机构分配了，所以咱们这边才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魏宁呢都给协调过来了。

0: 起码呢，还能让一些一直等待没有用过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能够有一个感受体验的机会，这真是很难得了呀。那前两天报名了那么多人，那还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家人，干脆连两盒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包括之前用过的老患者，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这一次更是连机会都没给他们呢。有一些患者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也是马上就没有了，那即使是这样，也没有给他们分配。那想到这些喜儿，我真是感觉太对不住大家了哈。我也想着，等到伟宁呢把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找他想想办法。可是伟宁跟我说得很清楚了，即使这一次啊都提纯完毕之后，也没办法给我们争取了，因为上级领导已经明确的批示了，分拨给那几家医学中心。那不光是他，包括我天宝小叔都是没有一个分拨调动的一个权利了，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多理解我啊，不是说我不努力争取，是完全使不上劲儿啊。啊，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了不算。实际上呢，这一次政策的变动，我内心是最不甘心的。我比大家都着急。你就像这两天啊，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报名的名单这个患者当中啊，筛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这2000盒，给谁用不给谁用，反复的斟酌呀，真是对病不对人哈，只能是看患者自身实际这个病症的多少、严重程度、急需迫切需要筛选了再筛选。但是楚老师哈，有一类病症，我们指导老师那边呢，的确是给了一定的照顾和倾斜。
1: 哦哦，是吗？
0: 哎，是偏于优先考虑的，
1: 哦，什么病啊？
0: 那就是患有肺部病变的患者。
1: 哦哦。
0: 因为有很多患有肺病的人哈，他发展到后期啊，就是很严重，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啊，我们说没食欲，吃不下饭，浑身僵硬疼痛，甚至是瘫痪卧床。啊，我们说这固然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相比而言，那么对于一些严重的肺病所导致的，像呼吸急促啊、憋闷气喘呐、呼吸障碍呀、随时都会危及生命。
1: 嗯，
0: 毕竟之前我是得过这方面疾病的，那我真是太深有感触了。
1: 嗯嗯。
0: 啊，就是说其他的吧，还能坚持，能忍受。可是这个呼吸喘气儿啊，它时时刻刻都要进行，那不能畅快呼吸呀，简直是太痛苦了。
1: 嗯，你这个说的很对，是吧？因为咱说中医都讲说，肺是主呼吸的。
0: 对呀。
1: 肺都要出问题，它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呼吸。
0: 嗯。
1: 你看，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不一直教大家，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36式整体这个系列的方法，啊，我说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哎，来实现咱们脏腑气机的一个平和和正常。我说叫吸清吐浊呀，让脏腑清阳之气升腾，把浊气排出去，叫吐故纳新。啊，我是做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调整我们的呼吸，哎，就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包括对于已经出现一些病症的患者，在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结合呼吸吐纳，调整呼吸状态，也能起到很好这个推波助澜、加速疾病恢复的一个进展呐。尤其是你看看，你要说到这个肺子不好的人，啊，呼吸吐纳当中这6字诀有个4字诀，加强做4字诀的吐纳方式。

0: 肺子不好，有一些病变的，更要把这个狮子诀的吐纳方法，更要去多加学习，多加练习。这个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的呼吸状态，促进我们呼吸，这个帮助和益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周老师，毕竟这个
0: 数据观察来看呢，最多也是最常见，而且是容易长期伴随且久治不好的，甚至到后期容易发生致命性危险的，还得属什么呢？慢性阻塞性肺病。
1: 慢阻肺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哎，就简称老百姓叫慢阻肺。实际上，什么慢阻肺呢？就是这个气道变窄了，咱们这气道变窄了，咱们整个呼吸通气就受阻了。呼吸的时候，这气体不能顺畅的进出啊，加上什么这个肺泡受损以后，咱们整个肺的气机气体交换能力下降，所以说就俩事儿，一个是气道狭窄，一个是肺泡受损，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两种结合到一块儿，就会导致咱们出现这种呼吸困难，肺的整个气机不能很好的与外界进行交换，而且还长期反复性伴随，属于慢性肺病。啊，要阻塞性肺病，这叫什么？就慢阻肺，那这个气道狭窄和这个肺泡受损，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主要也是两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外部的一些因素了。你像有的人呢，他有这个主动性吸烟，有这种不好的习惯；还有的人呢，不吸烟，但是他被动的吸一些二手烟，或者是厨房的一些油烟呐，或者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呐。包括这个汽车尾气啊、装修的一些甲醛等等吧，这些外部因素有害气体吸入到肺部以后，是不是就容易诱发一些炎症啊？这炎症持续性的刺激损伤我们的气道，就气道黏膜就会容易发生炎症感染，发生损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的人自身免疫很低，年龄在逐渐的老化、衰退，就容易什么呢？导致支气管、气管啊，容易产生炎症，反反复复，继而呢，从气道、气管直接引发到肺部，产生肺部一些炎症感染，啊，而且每一次感染，加上呢，我们用的各种药物抗炎，反反复复的，它就会导致什么呢？这种炎症性损伤，到后期呢？可能会发生伴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一些积液的形成，这都容易形成的。因为炎症，只要是炎症，大家记着，你反复感染，它就容易发生水肿。所以很多人不包括肺积水、肺积液，怎么来的？就是气道、气管加上呢，连着的肺部产生这些炎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炎症在反反复复感染，每一次经过大量的抗炎以后治疗以后，它是不是在一次次感染一次次消退，是不是在反复的一个修复，好了坏，坏了好，反复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就容易生成什么大量的这种纤维性疤痕的组织，出现这种疤痕了，就像咱们这个，比方说这皮肤受伤以后，它结痂留疤了，这样一来就。让原本我们管壁非常光滑的这个气管的气道啊，就这个管壁呢，有一种疤痕的形成，是不是会导致这个管壁增厚变硬啊？啊，甚至后期容易发生纤维化。啊，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气管管腔就肯定逐渐就会变得越来越窄了。那这个肺泡啊，受到损伤主要是啥呢？一是炎症的感染。另外什么呢？气道狭窄以后，就导致什么？导致咱们肺脏当中的二氧化碳不能及时的往外排，它狭窄，它排的不好，排不出去呀、排的少啊。很多二氧化碳它滞留在什么？在肺泡当中。哎，再加上这些炎症的持续性反复浸润，破坏肺泡壁的这些大量的弹性纤维。那肺泡壁这些弹性纤维回缩能力开始下降，肺泡就会被残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二氧化碳这些废气出不去嘛，不断的撑大胀大，导致肺泡壁逐渐变薄了，到后来就发生破裂断裂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什么肺泡大面积出现这种损伤和破裂的情况，这就是啥？就是气道变窄，包括肺泡受损，这都是主要的原因。那最终导致啥？就刚才说的，就形成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 那这里面也有个这个。

0: 这个两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什么时候，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会误以为啥呢？就我们常说的，比方说这个老慢支啊、肺气肿，把这类病也把它划入到慢阻肺了，属于这慢阻肺。实际上，严格意义讲啊，这两种病，一个呢是由于慢性炎症引发的支气管炎，它只是支气管炎，这个还没有形成气管狭窄。一个是啥呢？就是肺泡发生的一些病变，它属于啊发展形成慢阻肺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前期阶段性的疾病，它是单一存在的，构不成这种完全的合并成慢阻肺的情况。它只是相当于什么呢？如果这两个情况你要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它不会发展成慢阻肺。也就是说老慢支的就气管炎的这个呢，它属于就是慢阻肺在最前期阶段性的一种单一的形式的出现，不能完全把它这个划入到慢阻肺当中。那么相对而来说呢，如果一旦形成慢阻肺了，那对于咱们身体来说，这个危害肯定是非常大、非常严重的，尤其是急性子发作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种呼吸衰竭而出现死亡啊。所以说，目前来讲，你看看慢阻肺已经成为什么呢？这个全球来讲排名靠前的这种致死性疾病，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为慢阻肺的突发而离世。所以说，给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带来沉重的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呢，更是把慢阻肺纳入写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当中，就是把慢阻肺呀、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并列什么全球四大非传染性慢病了。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就咱们国家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就得接近将近1个亿了，
1: 1亿
0: 对，人很多。40岁以上的患病人群，能达到3.7%，60岁以上的能达到75%。
1: 哎呦，这个年纪越大，这患病比例越高啊，那这是不是说大家平时对这类病重视度不够呢？
0: 主要就是啥呢？这个慢阻肺早期症状它比较隐蔽，它不明显，不容易察觉。你像前期阶段，比方说有的人。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能咳嗽几声，有的时候有少量的一点白痰，或者是干点家务活呀，爬个楼梯呀，有时候会感觉到有点呼吸困难，有点气短气促的情况，但休息一会儿呢，又恢复正常了。就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更也不会去往慢阻肺这方面去想。
1: 对，那肯定就是觉得这不就是个老慢支
0: 是
1: 嘛？
0: 吧？或者是有点炎症感染啥的，他可能不会想太多除此之外就前期阶段呢，没有其他症状表现，也没有说哪疼啊，这也疼，身体有其他难受的表现，就是临床表现没有啥特异性，所以说在早期一般都很难被发现，因为这样很多患者也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的一个黄金阶段。什么时候容易发现？比方说咳嗽持续加重了，痰量增多了。经常出现这种黄色的浓痰，稍微活动活动就开始喘了，走路快了，或者是这个简单干点活，马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严重时候坐着不动都感觉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体重下降，甚至有的人都发展到什么呢？嘴唇啊、指甲的颜色都是青紫色的，
1: 缺氧了，
0: 缺氧嘛，就夜里睡觉总是憋醒，甚至都到依靠需要吸氧的程度。到这个时候，可能意识到严重性了，然后到医院选择检查去就医最终确诊了，也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这个气管气道经过反复炎症的感染、修复感染，已经长出大量这种疤痕了。气管管腔已经很产生狭窄了，而且说明肺泡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损伤受损了。而且可怕是什么呢？一旦形成这种情况，基本就可以说属于叫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了。这慢阻肺一旦到这种程度，叫不可逆的了。而且由于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呢，频繁的会出现，比方说呼吸困难的症状，时间长了必然还会造成全身其他组织器官出现什么严重的缺氧状态，会引发其他疾病发生。你像肺源性心脏病。就咱说是肺心病，
1: 肺心病，
0: 哎，跟它有直接关系。长期这个缺氧导致肺部血管压力增高， 肺动脉压增高、静脉压增高，加重什么右心负担，造成心脏受损、心慌、下肢浮肿，包括呼吸衰竭。氧气吸入不足不够，二氧化碳还排不出去，嘴唇发紫、头晕嗜睡，还有那种自发性的气胸形成，肺大泡发生破裂，突发的这种胸痛、喘憋，以及肌肉萎缩、快速的消瘦，而且长期缺氧再加上炎症反复的消耗患者浑身无力肌肉变少整个体质体重都下降包括什么骨质疏松。而且呢，长期缺氧，活动量少，对吧？哎，这骨头就容易变脆，容易发生骨折。再就是长期的缺氧状态，容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心脑血管病。所以我们说，人活这一口气其实这口气就是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有充足的氧气供应？一旦这氧气不足，就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是吧？我之前讲呼吸图，那不讲过吗？调整呼吸节律，为什么能让我们实现健康状态的保持？中医讲元阳之气、清阳之气晦浊之气。那现代医学我们讲什么？就是氧气咱们身体所有这些细胞能保证正常的活力、正常的新陈代谢、正常的功能，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想要保证功能好，是不是有个最基础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它必须是不是得呼吸呀？
1: 对，
0: 所以我们呼吸吸的氧气给谁？不就给细胞吗？我们排出去的废气、二氧化碳啥，不也是细胞需要排出去的吗？所以说，一旦这些组织器官，我所有的细胞缺乏氧气以后，长时间缺氧，就加速细胞的退化、老化、坏死，产生病变，不就这样吗？
1: 冯老师虽然说这个慢阻肺他想彻底根治，那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这也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一些抑制手段，缓解这个慢阻肺症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避免再引起其他疾病问题，这个是肯定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说现代医学它对于慢阻肺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抑制的呢？
0: 当下干预的方式主要还是以缓解控制为主俩事儿，一个干啥呢？比方说舒张气道，就气管气道进行舒张，让气体交换更加顺畅。第二，就改善肺部的内环境，尽量保护肺泡，不再受炎症浸润感染，不再反复发生损伤。延缓肺功能衰退的一个进度，避免出现危急重症的发生。所以说，西医呢，你看看，这个针对于慢阻肺患者，他长期坚持使用啥呢？你像这个塞托溴胺这类的长效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可能部分人可能搭配吸入一些激素的联合的来使用，干啥呢？就是持续性的来舒张扩张这个气道，减轻气道的炎症，降低急性这种加重的概率。这些药物用这些年，确实也带来一个不错的这种抑制的效果，尤其是慢阻肺病的患者，症状严重发作的时候，吸入之后用上之后，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肯定我们知道，因为这些方法它肯定都是属于叫临时性的，快速的缓解改善症状，也就是气道发生狭窄这个根源问题肯定是没有得到改变的，它就这样。
1: 冯老师，您说到这儿这个让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与目前用的叫舒张血管的这一类型的降压药，这是一个道理，
0: 对，扩血管嘛，这个是扩张气管一样。
1: 是吧？只是临时起效，就是维持控制当前的这个血压问题，这个就是扩张它的气道了，
0: 对，临
1: 让
0: 时的让这个气体能很好的交换嘛，
1: 它
0: 性质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哈。
0: 而且咱知道，像这种扩管药是吧？你长期用是不是有很多副作用
1: 那肯定
0: 对吧？
1: 的。
0: 那同样舒张气管气道的，那肯定也是有副作用，因为也含有很多激素的，所以也避免不了对身体产生一些负面的伤害。比方说，长期使用对整个呼吸道、呼吸黏膜的损伤，会抑制这种黏膜腺体的分泌，可能不少人可能出现啥呢？口干、咽干、嗓子、咽喉发痒。甚至嘴里经常长溃疡，甚至都长白斑的情况。
1: 那就用激素用多了。
0: 哎，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种，尤其是这种吸入式的喷雾这种剂型，用完 而且对于这个慢阻肺者，除

0: 出现这种肺泡发生受损的问题呢，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说啊，这个是一个完全解决不了的难题了。因为对于肺泡一旦发生损伤是啥呢？医学讲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西医对于这方面只能采取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治疗，配合一些及时的送氧，就输送氧气、氧疗，包括做一些肺康复的训练。必须可能提前，有的人可能接种一些，流感呐或者肺炎的疫苗，来改善肺部环境，尽量减少炎症感染啊，防止肺泡进一步的损伤。都这样，也是因为如此呢，这才让这个不少慢阻肺患者呢，长期一直是非常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因为他始终解决的不彻底嘛，经常犯了呢，用上之后好一阵儿，一阵儿又不行了，所以说他总是胆战心惊的去面对生活，压力也很大。
1: 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呢，真的给他有个实质性的一个改变，是吧？
0: 对，因为慢阻肺这种慢病啊，它受到比方像一些外部环境，刚才讲外部环境的一些影响，有的人本身呢还有这个吸烟的这种习惯，还很难戒掉，包括经常吸二手烟，或者着凉了感冒啊等等吧，包括一些个体体质的一些差异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干扰都很大的，它所以说它都避免不了存在什么病情随时会复发、随时反复或者是急性加重的风险。就每一次这种急性加重以后，啊，我们要知道啊，都会进一步损害、损坏什么呢？咱们肺脏残余的这些肺泡的功能，都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就是很多这种慢阻肺患者，你看常年用药，但是你看怎么样啊？一年还比一年严重，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
1: 那楚老师，那你说中医它对于慢阻肺有没有什么好的抑制手段方法？它效果能不能会好一些呢？
0: 中医主要呢还是针对症状来，主要还是以改善症状为主。
1: 啊，也是改善症状。
0: 中医把慢阻肺归属于什么叫肺状喘症的范畴，所以调理这个核心思路是啥？叫宣肺化痰呐，补肺益肾呐，扶正固本呐，调节体内脏腑气血的平衡。哎，所以中医针对这情况，一般就是内服方药，或者是通过一些配合外治的方法。内服一些方药，根据不同的辨证症候和类型。用一些中药的方法，比方说常用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固本的咳喘片、补肺丸、百灵胶囊啊，是吧？苏子降气丸啊等等，干啥呢？它都是属于叫化痰止咳、补肺纳气，实际上就是来改善一些症状问题，包括联合一些外治的手段，包括一些艾灸啊、推拿呀、穴位的贴敷啊、疏通一些肺部经络呀，也是帮助化痰平喘。从症状角度来说，这些中医的方法呢，也能改善，比方说像咳嗽痰多的、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能减少一些咳喘发作的频次，相对来说能提升患者的一个生活的质量。但是它同样也是面临解决不掉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没办法解决这慢阻肺最根本的原因，气道已经狭窄有疤痕了，肺泡受损，这种不可逆的损伤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个慢阻肺。只能是一定程度去缓解症状、改善控制，避免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快的发展层面，引发危及生命的这种危险，尽量去延缓，尽量去控制。目前也就这样。
1: 但是楚老师，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胃受抗虫草养元液，它是不是能更有优势呢？因为我自己，我不曾经是个肺病患者嘛，后来都出现纤维化了，那当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后来这个曹公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之后，我连续服用了，结果很快就有了大的转变啊，像咳嗽啊、气喘呐、憋闷呐，当时这个情况我记着不到半个月就有明显改善了哈。那随着我一直继续用了一年多以后，各方面都恢复了，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医院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哈。所以这2年，凡是就是有我类似病症的这些家人们啊，都尽力的想办法给他们用上，最终呢，也都是受到逐渐恢复逆转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在这方面它有特殊的优势呢？
0: 它是这样的啊，因为肺病的类型很多，刚才讲的，对吧？慢阻肺和你这个肺纤维化虽然都是肺质的病变，但本质还是有很大区别呀。肺纤维化属于什么？就肺部的某一个。

0: 组织反复由于一些炎症的感染，然后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产生一些过度的修复，在你肺的某些组织当中产生一些疤痕，然后疤痕组织逐渐的产生一定的纤维化，
1: 这不也是疤痕吗？
0: 对，但是它地方不一样，那个是在气管气道当中的，它不一样。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当时那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属于做单一的某一种特异性肺病，它不属于慢阻肺，是两个概念。因为我刚才不讲了吗？对吧？慢阻肺是啥？是气道狭窄，还有什么肺泡出问题了，发生病变了。而且我刚才也说的很明白，肺泡一旦发生病变损伤之后了，是什么？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啊，治疗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也就到目前来说是没有根本从彻底治愈、彻底根治是没有这个方法的。
1: 哦，还是有区别，
0: 有区别，
1: 它更严重。
0: 对，跟你那是俩性质。所以说你用这个虫草眼液，你说哎呀，当时我用的很好，纤维化这问题啊，包括这个炎症灶啊，哎，这都解决了，这个我肯定认同的。那么如果非要你要说这个卫寿康这个生物制剂啊，就虫草眼液呢，如果说单独对于慢阻肺来说呢，我客观来讲啊，它要相比较于我刚才讲到一些就是目前来说一些常规的一些干预手段来说，那它的优势那肯定是有比他们肯定还是要大，这点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属于啥？经过特殊技术进行高活性提纯的，它只要是生物制剂所带来的效果和作用机理与传统其他药物它本身就有很多优势了，是吧？而且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它含有特别多人体急需的或者特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活性成分和物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是从细胞根源入手，从基因层面，这也是它很大的优势。所以对于慢阻肺来讲呢，它虽然说改变不了这种气道已经发生这种器质性狭窄问题，它虽然改变不了，但是它能够抑制什么呢？抑制这种纤维细胞过度增殖，防止什么过度纤维化，它能很好的进行抑制了。再就是什么呢？减少胶原纤维过度的沉积不再让气道的疤痕怎么的，它能持续的增厚和变硬。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要简单来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气道狭窄它虽然不能够给它解决掉，但是呢它不会让气道继续的发生狭窄，就让它情况不会继续恶化，它有这个优势。而且还有什么呢？能解决体内一些炎症持续对于气道黏膜包括肺泡持续性产生这种炎症的损伤，这个也能解决。而且呢在这种基础上呢，对于剩余的这些健康的肺泡还能进行什么很好的保护，对于已经出现这种受损的还能发挥一定的营养作用。另外呢就是干啥呢能够很大程度能增强肺泡整个与外界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能起到一个增强的作用。这是从这几大方面来说这是这个照比其他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讲，那肯定还是有特殊优势的。还是这句话，但是呢对于肺泡已经发生损伤的，或者肺泡已经有很多已经造成严重坏死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完全从彻底上去根治或者实现去逆转的。但是呢这个虫草眼液它对于说慢阻肺所带来的这种抑制，无论是改善还是从症状角度你要是从目前的整个医学体系来看，从选择上那肯定还是一个最好最佳的选择因为啥呢？因为它能最大限度的缓解改善什么慢阻肺的一系列症状表现的同时呢，能保证全身各处，就刚才讲到它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严重缺氧比方说出现一些心脑肾骨骼肌肉等等出现的一些合并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卫寿康虫草制剂因为里面很多诸多的一些物质成分，对于这方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最起码呢能够避免很多这种合并症大面积的产生和蔓延也能很好的杜绝危及生命以及什么这种急性发作的风险。 能让慢阻肺的患

0: 是很大程度吧能提高这个生活质量。这样一来，不也是降低了慢阻肺患者心理上的一个恐惧和负担吗？也相比于传统的其他方式来说，优势肯定是有独到优势。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业内来讲呢，对于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情况，通过它一些临床的数据，这个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只能这么去讲。
1: 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起码说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了，是吧？
0: 对。
1: 那楚老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哪些成分物质，它发挥这么好的一个帮助呢？
0: 因为在整个临床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呢，它提纯之后，比方说高活性虫草酸，它属于天然的这种叫糖醇类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炎症，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成分，对于各种炎症的抑制，尤其是什么呢？很多一些顽固性的一些致病细菌，它不是抑制还，它能什么？它能够精准识别致病菌，它能完全把这些什么给它杀死和杀灭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很多炎症的介质持续释放，但是遇到这种高活性虫草酸都可以完全阻断，并且完全把它消灭了。也就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降低了持续这些炎症对气道、肺泡产生反复的侵蚀和破坏了？
1: 对呀，
0: 就减轻这些痰液的生成了，就完全可以避免炎症反复气道感染气道肺泡带来的二次或者三次的损伤，这是能做到的。再就是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它能够抑制什么这种纤维细胞过度的增殖，减少胶原纤维的一个过度沉积，也就是延缓气道的疤痕持续的增厚和变硬，阻断什么这种纤维化的进展，防止纤维化进一步的发生。再就是腺苷当中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可以很好的保存什么没有坏死的这些气道的上皮细胞以及肺泡的上皮细胞。加固这种细胞膜的结构，同时扩张肺部的这些微小循环，给残存在肺组织当中这些肺泡输送充足的血氧，增加肺泡的效能。因为很多人咱都知道，虫草本身对肺就很好，那为什么说正常我们直接吃虫草它没有这么大的明显好处呢？原因是什么？就是里面那些物质成分啊被破坏了，活性降低了，流失了，所以效果就弱了。就想要发挥强大作用，必须得保证什么？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高活性，怎么能保证高活性啊？所以就得利用先进的这种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呢。所以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为什么提纯成功之后，整个在业内生物医学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大的突破啊，说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加提纯技术，做到啥？就提纯出的这种虫草活性物质都是100%高活性状态，它没有损耗。没有浪费，分子结构都极其完整，而且100%活性都具备了。所以说，和我们自己你要日常吃虫草，不管是煲汤啊、泡酒啊，你直接嚼着吃，它吸收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运用这种膜基因重组技术，和咱们人体各种细胞完全的匹配融合了，高活性物质就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病变老化的细胞，从基因层面开始干预。通过基因的序列精准的识别，比方说哪些细胞缺乏营养了，及时开始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及时进行修复；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啊，实现分裂和再生的，它能够什么及时的促进细胞的分裂、裂变和再生，也就是精准识别各种人体细胞的需求，针对性的直接干预。怎么能实现呢？就是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让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物质成分。都能和咱们人体细胞实现精准的什么叫信息信号的对接，这就实现什么？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服用以后啊，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带来的变化好转就非常快、非常明显，就是这原因。另外呢，你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你要在安全性的角度那更好了，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它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对吧？你传统的这些药物方法，你不管是什么，它都是什么各种药物成分，甚至化学成分，还有什么一些激素成分。咱知道啊，是药都有什么三分毒啊，它都是通过胃肠吸收、肝肾代谢，长期用副作用是不容小视的。有多少人就因为长期用这些药物，导致啥肝肾、胃肠、骨骼、神经等等都出现很多的这种损伤病变了。就咱最简单，像常用的，你比方说培德二受体激动剂，有这种急救的短效速效的，就沙丁胺醇的气雾剂，很广泛都在用吧。干啥的？它是快速缓解气喘憋气的作用，但是负面作用是什么？

0: 用完以后，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心跳加快、失眠，还有一些人血压会出现升高的情况。但有的人呢，日常维持这个病，防止它继续发展，用一些长效的，你像沙美特罗或者辅沐特罗，这属于叫长期需要长期用，控制哮喘、控制喘息，一天得用个一两回。但是副作用，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肌肉都发生震颤。还有说抗胆碱类的药物，短时间内想快速起效的，你像异丙脱溴胺的气呼剂，这种喷雾、气呼剂干啥？扩张气道，缓解咳痰喘。但用完之后口干口苦，有的人排尿都困难，眼睛都发生严重干涩的情况。还有的一种长效的叫什么呢？比方说赛脱溴胺粉，也是一种气呼剂喷的，或者是格隆溴胺。这个呢，也是一个胰腺的常用的日常维持的药物，一般天天都用。但是副作用啥呢？用完之后就是嘴干呐，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会加重它的情况，小便排便更费劲了，甚至加重便秘。还有一些你像祛痰类的药物，痰多的，用一些常用的，你像乙酰半胱氨酸，
1: 这个特常见，
0: 是不是特见？
1: 对，
0: 哎，干啥的？是稀释痰液的，帮助
1: 对，
0: 排痰的。再是它对于胃肠的副作用，恶心反酸会加重。氨溴索大家知道吧？
1: 对，
0: 化痰的也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恶心、腹泻，甚至有的人发生皮疹。还有的用一些嘛口服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用于急性期加重的时候，比方说波尼松，那如果用上以后副作用更大了，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失眠、胃部溃疡、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这种应激性肥胖等等。所以你看看，在抑制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副作用都是特别多呀？你要长期用的话，这么讲吧，副作用可能比自身慢阻肺这个病带来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重。所以你要从这方面要对比来看呢，那胃受康虫草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那从安全性副作用角度来说，那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纯天然生物制剂它没有副作用啊，活性高，效果好，稳定持久，持续性发挥作用，对吧？你不管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还是说阻滞病情继续的发展蔓延，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都是其他这些方法肯定是比拟不了的。所以优势来讲，它的确是很明显，但是现实可惜是什么呢？我也经常讲，它不能广泛性的应用给更多的人群呢，它没有那么多数量啊，对吧？很多人你得不到，用不上，那你说你其他传统的方法，你即使说有很多不良因素，但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1: 那是哈，这一点真是没有办法哈。但是这一次啊，即使是数量很少哈，我们只有2000盒。那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对于各种肺部病变的患者，只要是很严重的，都尽量的就是给名额了。
0: 那就挺好。
1: 哎，虽然说2盒肯定是量不够的，但起码用上就比不用强啊。啊，用上就能带来很多的好转改善，那这就是大好事儿
0: 那
1: 啊。
0: 是，那肯定是啊，用就比不用强嘛。
1: 对，那好，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是来继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哦，直播间电话进来
1: 对，
0: 了，说好。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呀，雪儿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早就盼着能跟你通话呢，好好谢谢你。今天终于有机会了。雪儿呀，你这人啊，太好太善良了。你为老人们做了太多的好事实事。我的病要不是你的帮助啊，能够用上韦宁博士研发的虫草生物制剂，现在还在坐龙椅上呢。
1: 能够跟您通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哈。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那就是为了尽可能在各方面呢，帮助到老人们的生活，也包括呢，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啊，能够让老人们有好的身体，能够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您还坐轮椅呢？那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哎呀，喜儿，我是双侧股骨头坏死。

0: 一个
1: 责。
0: 五，
1: 啊，哎，这个毛病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刚开始只是走路的时候，感觉两边的胯骨啊涩巴巴的，走路多了嘛，会有一点疼，休息休息就好了。后来慢慢的，待着都不动的时候啊，两边的胯骨也是发酸发胀。这些年呢也在用药，但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到后来别说是走路，下蹲啊，就连那个抬腿呀、弯腰啊，都会扯着胯骨疼。而且疼痛的范围也在增大，连着整个屁股到大腿都疼。哎呀，那种疼痛还非常的剧烈，都没办法忍呐。吓得我也不敢走了，只能坐轮椅了。而且腿还发麻，感觉特别软，慢慢的肌肉也萎缩了。但我用了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以后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呀不那么剧烈了。胯骨的酸胀感呢也减轻了。现在我的腿不麻了，比过去有力气多了。我每天在床上锻炼，腿部萎缩的肌肉也慢慢的复原了。我现在可以正常伸腿呀、抬腿、走路都没问题。连下蹲都可以做
0: 哎
1: 了。
0: 呀，真好。
1: 我真的没想到能恢复的这么好呢。我以前用了那么多的常规药，都不如说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好。现在呢，我才知道生物制剂太好了。伟宁博士真了不起呢。雪儿呢，你一定帮我把我的感谢带给伟宁博士。如果没有他的辛苦付出搞科研呢，就没有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呐。
0: 好的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这个改善恢复啊，都告诉伟宁，他肯定也会无比高兴哈。
1: 是啊，今天我打电话除了感谢，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呢。
0: 哎呀，不用说求，您说您说，
1: 你看我这个毛病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但是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虫草养元液。我老伴儿血糖血压都高，有腔隙性的脑梗，他那个右手呀不太好使，拿东西拿不住。右边的那个脸呢也发木，右脸明显僵硬啊，而且呢，老伴说是脑袋经常晕乎乎的，最可怕的就是他现在这个走路啊，总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总感觉要摔倒一样，之前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呀，我想跟老伴一起用，可是老伴说什么都要紧着我先用，老伴说是我这个病太遭罪了。看我那么疼，连路都走不了，他呢心疼我，而且我们知道，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很难争取到，所以呢，老伴说什么都要把这个养元液啊给我一个人用。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那我就特别担心老伴儿，他那个情况啊，随时都有可能加重，所以我就想问问喜儿，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些呢？
0: 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困难的啊，因为伟宁在电话里边已经跟我说得很明白了，这个上级的文件批示里边，它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前两天的这个伟宁啊，千方百计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拨给我们了，再多一盒都没有了。
1: 雪儿呀，我知道这个事情特别难，但是呢，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提充完毕，就是说还没有分配出去啊，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呀，拜托你再给争取争取吧，哪怕让我老伴儿先少运一些也行，就算没有补贴。按照出口价用也行，效果好，我们花多少钱都愿意啊。
0: 现在吧，它真不是说钱的问题哈，这个钱的事情怎么都好解决。但是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野生虫草它数量有限呐，而且每年都在减少，这就导致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供需是越来越紧张了。今年肯定是比以往呢更难争取。但是哈，这个不到最后一刻，喜儿我不会放弃的哈。等到原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肯定还会找伟宁再努力努力啊。不管结果如何，我肯。

0: 肯定是会尽全力的啊。嗯，
1: 那好的，行，太感谢您了，给你添麻烦了。我一定会每天关注节目的
0: 好的，好
1: 啊。
0: 的，您关注我的节目吧。嗯，然
1: 哎，
0: 后随
1: 好。
0: 时有好消息能通知大家啊。
1: 哎，谢谢雪儿啊，谢
0: 哎，
1: 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呀，喜爷你好啊，
0: 你
3: 喜爷呀。
0: 好。
3: 哎，我有好消息跟你分享哎，
0: 啊，您说。
3: 我已经得到那个名额了。知
0: 哦，
3: 道老师说我的情况啊比较危险，
0: 嗯，
3: 他说算是急症患者嘛，所以给了我名额。哎呦，我能用上虫草养颜液了，
0: 嗯，
3: 虽然只有2盒吧，但是能够用上生物制剂，哎，我也特别高兴。而且一支原液只需要10块钱啊。怎么想都不能那么便宜的用上啊！你真是说到做到哎！哎呀，用着确实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感谢你啊，姐。
0: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哈，因为这一次报名的人数非常多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只有2000盒，能够得到名额确实是不容易呀。那这回您可以好好体验一下虫草生物制剂的效果了。
3: 哎，是姐，我都等不及了。这2盒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啊？
0: 一般也就是2、3天时间嘛，啊，全国各地呢，这个陆续都能够收到了，很快的啊。那您这个身体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3: 姐是这样，我有严重那个心肌缺血，
0: 啊，
3: 以前啊经常心慌，心脏就是老是扑通扑通跳的厉害，而且跳的特别快。平时，比方说突然听到一点声音啊，就会吓得够呛，哎呀，自己都感觉心脏要蹦出来那种一样。
0: 嗯。
3: 然后啊，每天感觉人啊特别累，就像大病一场一样，没有一点力气，睡眠也特别不好，睡着以后吧，经常做噩梦，经常会惊醒。
0: 嗯，
3: 但是让我担心的是什么？我那个心绞痛啊，过去是偶尔犯心绞痛，平均的话，4、5天、5、6天犯一回吧。
0: 嗯，
3: 然后几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哎呦，这心绞痛犯的次数就多了呀，那越来越频繁，现在几乎每天都会犯心绞痛，
0: 哎呦。
3: 一般都是晚上吃完晚饭就是爱犯病了，而且每次犯病啊都要疼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哎呀，心脏好像啊被拧到一起一样，疼得直出汗啊，严重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我其实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那个心脏啊，就是缺血严重，加上还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那个血管狭窄，他也说很容易得心梗。当然，医生建议我尽早下那个支架，但是我想下支架吧，那个费用高啊，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认识一个人吧，他下了多少？下了5个支架了。我看他也没好到哪去呀，所以，我呢还是想保守治疗。
0: 确实哈，因为这个下支架啊，或者是搭桥，它都是解决一时问题的，它是属于救急啊，就救命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
3: 对
0: 您
3: 呀。
0: 这次得到了名额，就能够用上虫草的生物制剂了，是非常及时的哈。虽然说这2盒数量很少，但是虫草养元液对您的情况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往年有您这样的这个患者家人幸运使用上之后啊，都是越来越好，就不再担心这个心梗的发生了。
3: 是，我这次很幸运啊，虽然2盒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3: 但是有吧，总比没有强啊。能
0: 对。
3: 够体验虫草生物制剂的效果，能有好的改善帮助，那我也特别高兴啊。我就想问问楚老师，我的情况如果想恢复到最好的程度，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好啊？
4: 你这就典型的冠心病，很严重，严重的心肌缺血都频繁发生心绞痛，也就
3: 对。
4: 是说有随时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所以说医院医生建议你做支架呢也是对的，但是这次你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可以先用一段时间，这2盒你观察看一下，然后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啊，如果说你中央硬化啊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血管

0: 管腔狭窄问题得到逆转，心脏血流量增加了。从症状上，不管是憋闷、乏力、气短，还是心绞痛，症状已经明显开始缓解，那你就不用考虑到后期支架问题。那通过我们最开始对于这个虫草制剂，我们业内很知道，在临床的时候，对于冠心病这种情况呢，的确它发挥这个作用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很明显。但是呢，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的问题解决好啊！你要想用按照你目前说的这种症状和严重程度来看呢，你这种情况起码保守的用量，你怎么的呢，也得达到30盒甚至在50盒之间，30-50盒的量还是需要的。啊，因为你要实现什么呢？整个冠脉粥样硬化斑块要解决，心肌供血完全恢复，心肌细胞的功能啊基本恢复，心绞痛症状消失，心肌活力还要恢复。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时间，虫草生物制剂再快再好，你这情况30-50盒的用量，这是最基本的保守用量，还是需要的。
1: 哦哟，池老师，您说的结果我太渴望了。但是就像您说的，一定要用够量才行，对吧？
0: 对对。
1: 池老师啊，您和那个伟林博士，你们很熟，都是好朋友。哎，那这样吧，拜托您帮忙给争取争取吧，就行不？
0: 这个事儿也不是我能说的算的呀。我比本身你说这个人家作为研发者，都没有这个调配能力了。那我有啥办法呢？我可以什么呢？我跟曹工关系肯定很熟，
1: 对，
0: 我可以赶着他这次呢，这个，等到都提成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详细再了解了解情况。我能帮的呢，我肯定是尽力，是吧？我看看这个曹工那边呢，到底说什么情况，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呢创造点条件？所以你提出来了，就你不提我呢？不管咋样，来到这个节目了，是吧？我能帮的，我都会尽力去想想办法。啊，
1: 哎、知道，知道。哎呀，楚老师，因为我太渴望能够玩起好起来。我知道喜爱也会尽全力帮我们的，还给了非常大的补贴，让我们没花几个钱啊就能体验虫草生物制剂。哎，其实我心里我特别特别感激，只求你们哎都该努努力吧，再尽量争取争取，成功率。那个几率也能够大一些啊！哎，真的，麻烦你们，尤其是楚老师，你多多给你帮忙呗。
0: 啊，我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儿还是这句话，不是说我能决定什么的。但是呢，过两天吧，看看这个曹工那边如果提成完的话呢，我跟他沟通沟通，我了解了解情况，是吧？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谢谢您。也谢谢喜，好吧？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嘞，好，那就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节目最后呢，这个喜儿再来说一下哈，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是已经分配完毕了。那么无论是我们说这一次得到名额的新朋友们，还是说以前一直在使用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最近打电话，大家呢都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是得到的新朋友说2盒不够用，老朋友说以前的量快用完了，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就是说这以后啊，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怕用不上。那么大家的心情呢，喜儿是非常理解的。啊，我也知道这2盒啊确实是不够用，但是没有办法哈、啊，这一次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目前呢，因为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呢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啊，那我也跟伟宁打招呼了，等到提纯完毕之后，我一定是会去找他再去商量，再去想办法的哈、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我会继续的努力，包括楚老师也都会帮我们去协调啊。一旦没有争取到，大家不要失望，不要上火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话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0: 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的是来到了直播间，但也有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参与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所以这个节目呢就从开办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可以说真是越来越好。我们有个听众问老师，你今天戴耳麦了啊？是因为我昨天没戴耳麦，昨天呢就是有一点小的状况，就是我耳麦一戴上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特别压，而且吧就是特别沉，因为前两天是有一点小身体出现小症状，叫耳石症嘛，然后这个调就是复位了以后吧，他说得需要个3天5天，我看我感觉2天我好像我就转过来了。昨天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戴耳麦的时候呢会有点压，就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对戴耳麦，我们弱势民心说戴耳麦不舒服，就是这个耳麦啥呢，就是昨天嘛是。

有啥感觉，但应该是耳石症的，就是恢复期的那种状态，就是头发脏，耳麦一戴上就是特别压迫感。所以昨天我戴上了，我想不行，我得摘下来。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特别感谢。但是今天你看吧，就是我就觉得我的身体状态就比较好。你看耳石症，就是当时是就是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就我感觉它就像到了那个异物空间了似的，就那种感觉哈。然后就是。但是同样和其他耳石症的相比，可能我就比较轻。另外我呢，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哈。我们说的燕秋老师教师节快乐，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哈，感谢大拿哈，特别感谢教师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确确实实就是是教师节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九月就是真的，一到每年的九月的时候，每年的九月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感觉到，是不是气温呐、啊，各种气候是不是比较舒服了？秋风送爽，这是一个特别让人心情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弱水明星送出的玫瑰，特别感谢啊。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吧就是在这里面吧，就是特别感谢、啊、送出了那么多的玫瑰，特别感谢弱水明星。然后我吧就是我就会看那个就是抖音，那个抖音我不会看，抖音大家也在就是那个送啥的，我不会看，我看不好，我会看那个微信视频号的，我会看微信视频号的。那么其实今天呢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应该是属于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专属的节日，专属的节日就是教师节，这是教师节。其实做一个教师来讲也，哎呀，感谢大拿哈送的一个爱心豆啊，特别感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教师是什么，我们医生，中级医生，其实我们都在和教师打交道，甚至我们好多的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教师，有的是学校的，有的是人生的，都是教师。其实我们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只要同行，那么彼此呢可能都是在彼此托举，彼此照亮。那么谁是教师呢？在这里面可能职业上呢有一个区分，但其实我们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彼此可能都为师者，都为师者。有的时候呢真是那样，就从我们走进学校的，走进幼儿园那一刻，然后教师啊，老师可以说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每一天最贴心的引路人。教师真的就是最贴心的引路人，当就是我们懵懵懂懂的时候，教师陪着我们，然后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我们长大了，奔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一生都是很重要的，一生都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就想哈，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凉爽的、清爽的夜晚，这个美丽的夜晚，我们就聊聊教师节的事儿，我们就聊聊教师节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后台打字啊，随时可以打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教师吧，以前我们都会就是说他像蜡烛的精神，然后就是燃烧自己，他把最后呢也有就是把最后的光和热呢奉献给他的学生。然后也有的说呢，教师呢是园丁，他是在把这个整个这个花朵呢修剪的是越来越的美丽，越来越好。其实对教师有很多美丽的比喻，有特别恰当的比喻，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要读懂教师那种坚守，他的初心，他的职责。其实在这个里面，教师很多的教师啊，绝大多数教师可以说他付出了不为人知的那种那种温柔。当然了，每个教师也有他的困惑，但他带着他的困惑，他依然

就是教师节的设立呢，我就不给大家讲教师节怎么，因为讲教师节设立，我们上网上一搜都是，对不对？因为作为教师节呢，可以说它的设立呢，我们要知道呢，它是承载着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敬畏，对教育的敬畏，对师者的那种尊崇，那种尊崇，其实是一种教育的敬畏。因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教育的，有教育它有传承。因为我们教育，因为我们就现在人类的就是学业呀各方面的教育，因为它像单板筋似的，对不对？感谢宋佳啊，特别感谢。因为我们学习就像单板筋似的，那么每一个单板筋的启动，那是教师谁启动的？教师，真的就是教师。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今天我们听众朋友送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爱心啊，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首先呢，我们就想到哈，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传统的美德，千年传承下来的那种传统的美德。以前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有这样的话吗？那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师在就是民众在这个传承过程中的他的位置，他的位置。就是现在呢，教师节的诞生，它的设立也是为了弘扬这种尊师重教的这种风尚，尊师重教的这种风尚，就是也是在肯定呢，教师为了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他的奉献，和他的奉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教师节这个设立呢，不仅仅是给教师的一份专属的那种荣誉感，或者也是个仪式感，其实它也是个仪式感呢，更是为了，其实我倒跟真的是感觉哈，更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教育是什么？是立国之本，教育就是立国之本，而教师呢，是教育最坚实的根基。那没有教师，你就是教育，你得有一个传承者呀，对不？教师这个职业就是，教育的传承者，教育的传承者。有的时候真的想为教师送一点更多的祝福吧，因为传道授业嘛，就是一支铅笔写千秋。就以前的时候，教师真是一支铅笔写千秋啊，就是三尺讲台孕育着桃李满天下。你像现在可能教师还好一点，那么前些年的时候，教师用粉笔那时候，有很多的老教师到晚年的时候，他都是啥得的啥病啊？是矽肺，因为粉笔墨，很多的老教师其实到最后呢，矽肺的是很多的。但是现在条件好了，已经整个那个就是环境变了哈。但以前那时候真是那样，其实教师啊，为了教育这个付出了很多。其实他们，就是平凡的坚守，真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哪有啊？没有惊天，都来不及。就是给自己孩子，多陪伴。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就是有各种作业、各种批改呀，还有回答各种家长的各种问题什么的。所以吧，他就是极大的挤压了教师的他自己本身的时间，极大真的极大的挤压了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作为教师来讲，就是他的付出啊，他的付出真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看到了，我们每个人真的能看到了。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作为教育来讲，它就是一个啥，是一种温柔的奔赴。咋说是温柔的奔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教师就是这个，就是向未来奔赴的最核心的力量。它是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因为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奠定的是啥？是一个人生的底色。家庭教育是奠定的是人生的底色，但是社会教育呢？那就是人一定要走向社会呀，和其他人保持联系呀。他在这个里面奠定的是拓宽你的眼界。为啥我特别赞成孩子们家长有时间的时候多带孩子走向山水河，
走向大自然，然后走向其

的城市。这是什么？拓宽他的眼界社会。但是学校的教育者呢，是贯穿了他这个他的教育者，贯穿他青春期，然后这个成长的过程，青春期，另外三观的塑造，指引方向的关键。人的青春期的三观这部分特别的重要，三观这块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教育是一场温柔的奔赴，它是一场温柔的奔赴。有的时候吧，我们说的教师啥，有人说是教书匠，他仅仅不真的不仅仅是教书匠了，教师可真不是，他不仅仅传播书本上的知识，他不仅仅传播的是这个解答什么习题呀，这种困惑呀，这个是不是他应该做的事？但他更重要的，作为一个教师来讲，更重要叫立德树人。教师更重要的是立德树人，因为教师呢，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他教会孩子们是什么？明辨是非，一定要明辨是非，懂得善良。什么叫，这个底线、玄关特别的关键。尤其孩子们在迷茫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引领方向。因为孩子呢，到了上小学，到了初中以后，他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英林说杨老师节日快乐，大家就是也祝愿所有的教育界的同仁过程中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心理学校，重要的他人。那么谁说话最好使呢？老师。所以吧，教师的位置在孩子们成长中心目中的位置是属于吧重要的他人，所以他是起一个是引领的作用。所以教育的核心，它不仅仅是分数啊，它不仅仅分数，它绝对不是说的唯分数唯成绩，它一定不是这样的，它是起引领的作用啊。他是作为教师来讲，可以说用自己的学识啊、格局啊、你的温度啊，托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因为人的成长，现在成长，人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个单板机，他不连机呀，他不像以前将来人机或者是结合的时候，那往里一输入，那你啥都会了。你现在你就是你这辈子学什么样，那就是单板，就是单板机的作用。将来啥样谁也不知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呢，可能就把人单板机的这个东西可能有可能就给它打破了，就可能打破了。因为实际上这个单板机有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啊，你说这一辈子学了，学完了等他去世的时候都带走了，等新生儿出来的时候还得重新学，反正一辈一辈的人总能重新学，这也是一个就是人类可能就是人类就是这也是这样一种传承吧，就是但是它就是一个单板机的一个状态，但是未来的时候能不能联网，有可能啊，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就是科学家们哈，他们去做更多的就是为对未来的科技呢，就是为人类的就是生存与发展呢，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特别真的也希望就是社会能成为一个从单板机的状态走向更加就是联网的状态。啥叫联网呢？那联网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一知道啥，那我也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教育的核心叫立德树人，以德服人，叫育人育心，育人育心。所以有的时候呢，做心理工作我就感觉特别自豪，做心理工作我就感觉特别的自豪。因为做心理工作呢，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它也在履行着教育这个本质。教育的本质不就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教育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一朵云在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那不就是心理咨询师做的事吗？所以吧，教育者是啥？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就是用相当于啥，用一个灵魂在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在这个里面，所以吧，教育就是作为老师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在这里面培养的啥的品德、学识、担当，在这个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啥呢？温度，一个温度。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人性啊，他把人性底色的东西通过教育来呈现出来，通过教育。

会来呈现出来。那个就是可以说，就未来的时候，就包括就是 AI 时代，现在不也有人说吗？那么 AI 的时代，如何给 AI 呢？它加入一个底色叫温度、温暖。其实这也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人性的底色，这是人性的底色。因为在这个里面，作为教师来讲，可以那讲，百年树人那叫啥话来着？百年树人薪火相传，是不是有这样一话来的哈？百年树人薪火相传。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回望我们国家，就是这些年的发展，可能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哈，已经是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这个屹立呢，是科技的腾飞带给了我们足够的我们的民族的底气，带来了我们足够的民族的底气。但是社会进步的背后呢，那是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做出了奉献呢？那些栋梁之才，那不都是属于那么这些教师们给培养出来呢？行业的楷模啊，对不对呀？都是呢，科研的巨匠啊，都是啊。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上，真的都离不开恩师的指引，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今天在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心理，咨询师的，就是群里哈，大家都在互相的祝福。哎呀，就是互相祝福节日快乐，因为大家都是彼此为师啊，所以都在互相祝福。哎呀，就是那个都刷屏了，每个人都在祝福。哎，我一看到这，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就感觉啥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团队里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彼此托举，彼此照亮。那么在这彼此托举、彼此照亮的过程中呢，也特别希望呢，做一个心理咨询师，做一个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力量，那么用微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我在我们那个咨询师的在这里，因为我是咱协会的会长啊，所以我经常我就和大家说，我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咨询师来讲，我们要做微光行动。就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然后在这里面，同时我也经常和大家说，我说在我的成长的路上，我有很多的老师，我有很多的贵人，每一个贵人都是我的老师，我遇到了很多的贵人。那么我其实这些年我来做着一个什么事呢？我希望呢成为大家的贵人，成为大家的贵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今天吧，其实我今天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有很多的，哎呀，就是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用那个树叶，然后哎呀，那个金麦做的那一个我在星光夜话的这一个背景，哎呀，我特别特别感动，哎呀，我一看我特别惊讶，我说这个还能做到这样的呢。我今天都拿到直播间来了，但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就是我都拿到直播间来了。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它是用一个枫树树叶做出来的，然后，哎呀，特别，哎呀，就是一种，它是一个工艺品，应该是一个工艺品，但是应该是手工的工艺，特别特别的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想说的就是啥呢？就是，做一个教师来讲，在这个里面，其实内心呢，当你做出点事儿来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尤其老学生，哎呀，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你就记住，内心就是满满的，又有一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种挺自豪，挺开心。有的时候呢，人都是那样，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其实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我真的是，就今天我是，一天我是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动。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想到哈，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大国崛起、大国的崛起、科技的突围，那么在这个里面，民生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啊？我们的生活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一天比一天好？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我就感觉不是凭空而来，都是一代一代的顶尖的人才，然后就是来自无数老师的那种深耕细作，然后在这个里面潜心育人，然后才有今天的我们的今天的成绩。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你看著名的一个物理学。

家，诺贝尔得奖杨振宁。你看杨振宁，可能他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一生深耕的是什么？物理的领域，物理的领域，为物理的，为世界的物理吧，可以说发展和我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你看呢，杨振宁他就坦言，他就说过，他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有两位恩师。有两位恩师，一个是吴大猷，一个是王竹溪。这是我今天白天我临上节目之前是我查的，这是。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两位老师的恩师的指点，然后就是筑牢了，就是杨振宁就是统计力学的科研的根基。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位有位两老师的引领，所以才有了他的启蒙和他的深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精准的推开了这个科技的赛道，对不？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巨匠。你看，这是杨振宁。我们平常心说了，心理咨询师呢，悦己助人的老师，像烛光一样，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向广大的教职师生致敬。哎呀，说的太好了，太好了。确确实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有的话，就我们中文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彼此为师，彼此为师。因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彼此为师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彼此互相学习。因为社会的成长，那就是在彼此学习中，就像我们星光夜话，星光夜话就大家互相彼此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这里面，就是彼此一个是一个成长，是一个成长。你看在这里面呢，你说我是大家可能尊称哈，我说燕秋老师，实际上我们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听众又何尝不是我们彼此的老师呢？人人都是，哪怕你把你的困惑给大家分享，你也是一位老师，因为你用你的一些困惑呢，教会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如何去应对，如何去相处，如何去成长。你说这也都是，其实如果有那个就是狭义的说的教师，但也有广义的教师。这个狭义和广义的，它的定义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可以说，人人都可为师，人人都可以为师。另外还有你看，就是我们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我们想一想，钱学森呢，他不仅仅是为就是他是一个科技的巨匠，他也是一个科技的科研的巨匠。你看杨振宁应该叫科学巨匠，但是钱学森呢应该叫科研巨匠。他俩还不一样，他俩还不太一样。你看钱学森可以说真的，他有格局特别的宏大，特别的宏大，敢破敢立的，就是他应该是顶级的，就是人民教师，顶级的导师，他应该是顶级的导师。你看回国以后，就是钱学森回国以后，他是深耕讲台，他亲自讲课呀，钱学森都是亲自讲课呀，潜心育人呢。你看他这个不是说就是做一个科学家就在那儿就指挥，他不是这样，他是常年亲自授课，常年都是亲自授课的，带队攻关，为咱中国的航天了，还有人力力学啊，就物理那个力学啊，工程学啊领域，可以说培养了就整整一代人的就顶级的航空的科技人才。一代人呢，整整的培养了一代人呢。其实做一个师长，钱学森可以是他有特别有一个理念，他有一个育人的理念，他特别啥，鼓励学生什么，敢于质疑，这是一个搞科研的前提，勇于质疑，大胆的创新。然后另外一个呢，还告诉他的学生不要盲从于权威，不拘泥形式。所以他的理念就特别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吧，钱学森在教育这个过程中，我感

感觉对我有很有启发呀。因为我在讲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和我们那个这些学生说，因为有很多咨询师的培，就是这个培训的过程中哈，那么讲课的过程我常常说，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在做咨询的过程可以模仿我，但是呢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最后呢一定要形成你自己的风格。另外一个呢，我从来我都是告诉我们那些学生，不要特别迷信谁，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就我当时，因为有的学生可能说呀老师你怎么样，但是我曾经跟老师跟我的学生说，就是我，你可能一开始的入门跟我学，但是我你也不要迷信，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最后呢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有独特你自己特点的风格的你自己，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钱学森来讲，就是他用一生就践行那叫叫为师者他叫育人，他的育人为国者他的育才。你看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当然了，他就是他这个在历史上从国家民族上，那他的使命是特别崇高特别伟大的，特别崇高或特别伟大的。还有你看比如说咱那个水稻之父，他叫袁隆平对吧，水稻之父袁隆平。其实袁隆平他首先他是一个扎根讲台的人民教师啊，袁隆平他首先是扎根讲台的人民教师。然后呢你看他在那个就是安江农院嘛，就是学校教，可以说就是教书育人是多年的，他始终是以他是教师，他是一边这个授课育人，一边带着学生奔赴田头，就是田间地头的做实验的。就是可以说作为袁隆平来讲，几十年如一日，然后带着他的团队攻克了就是水稻杂交啊那难题啊，可以说大幅提高了这个粮食产量。他对世界可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决了亿万人吃饭的问题，这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解决了亿万人吃饭的问题。你看作为袁隆平来讲，他是从人性啊社会啊宇宙发展这个角度他来做的。你看不像 AI， 如果要 AI 你说要解决人吃饭的问题，他可能和人想的就不一样。 AI 因为 AI 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如果想让这个人吃饱，你看吧，作为袁隆平来讲，他做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类本身做一个顶级的就是水稻杂交的这个支付来讲哈，它是啥呢，是如何创造更多的粮食让人们吃饱。但你看现在 AI 可不一样了， AI 是什么样呢， AI 说的那让这帮人吃饱，你比如有十亿人让这些人吃饱，但是这个粮食呢只够五亿人吃的，那么作为 AI 来讲，那么他的思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呢，那么他消灭五个亿的人用什么天灾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他消灭五个亿的人，然后剩下这五亿人那粮食就够吃了。你看他在这里面，大家看啊，就为啥我说未来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在我过两天我可能要开一些家庭教育一些线下课，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啊。那么我要肯定要给大家讲，那么在这个里面未来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怎么做，我们和孩子，你比如说像孩子现在考大学考这考那，你就是考大学以后，那么将来的时候孩子这个学业，你不能毕业了完了这职业没了对不对，那你就是学了这么多年，那你就得当然了，你一定还会有更大的还会有其他的出路的，就是但是呢你会有艰难的一段工作的就是生活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将来的时候我和大家讲这个线下课，同时呢我也要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部分。哎呀，然后在这里面我特别还想跟大家说一个谁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当代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北大的青年教师谁呀，就是韦东奕，就是我们那个大家说的

韦神，我们大家看韦神，其实韦神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北京大学的常聘的副教授了，年纪轻轻的，他是顶尖的青年的数学家。作为韦神来讲，其实假如把韦神他的光环褪去以后，他就是这个深耕讲台的潜心育人的大学老师。你看韦神其实把他光环都褪去以后，他是一个，你看作为韦神来讲，他是淡泊名利，是谁都不能说出，就是在这个里面淡泊名利，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就是，所以说就我们全民呢，全社会呀，可能全世界可能都是对他的评价都是这样，就是淡泊名利，甚至他获奖的时候他都不去领，他只是做成绩出成果，但他都不去领。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是潜心的治学，然后就是扎根着基础的，就是教学的一线，他扎根着教学的一线，然后不仅手把手的带着这个学生打磨学术的思维，同时还带着科研团队，就是在这些年，你看前一段他可能消失了30个月吧，这30个月干啥去了？搞科研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带了他这个团队连续攻克了就是百年的数学难题，然后成功的还攻克了有一些世界就是多个世界公开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独创了全新的数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填补多项那个国内外的学术的空白。因为在这个里面关于韦神这个呢，因为就是我比较关注，所以吧我经常看一看他的一些资料什么的啊。另外呢他作为就是核心成员哈，就是参与的叫流动啥呀，叫什么流动转列机理的什么呀，就数学研究，就是这个部分。反正我就是知道这啥，因为这个呢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特别重要的项目。然后他就打破了很多国内外固有的学术的认知，他打破了这些东西，为我国的流体力学啊、航天啊、航空啊、工程啊、计算呢、他的基础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你看韦神不仅仅说这教学，因为他在做科研，他在做科研，而且啊作为韦神来讲，他特别难能可贵啥，他在教学的过程中是毫无保留，毫无保留啊，他就带出了一批极具潜力的青年的数学人才，极具潜力的青年的数学人才。你看前两天获得一个就是数学奖的那个，在国外获得数学奖的咱中国的著名的一个青年的数学家王宏，他到清华讲对清华讲课的时候，那么韦东奕就是不就去听他的课吗？连续听了3天。但是他为啥听3天？他不是作为学生，他不是作为学生，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是学，就是这个顶尖的科学家们之间呢，他要知道他的学术的思想，通过3天了解他的学术思想，那么同时他们在进行就是加密级的那种学术探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他在这个里面作为韦神，可以说为就是用实际行动啊，可以说诠释了新时代的啥叫教师啊，这就叫教师的本色，就叫教师的本色，教书育人，然后报国责任。你看教书育人报国责任，这就是担当，这就是一种担当啊。另外还有太多了，你看吧，就是你看教师，我们可能有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就叫高华健，高华健，可能这样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但是这我是以前头年时我就看到了他的一些事迹。就是高华健这个人呢，他的事迹是特别令人动容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当时公派出国到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了以后呢，直接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国人误解，被家人误解，就是大家都指责他，然后呢背负了30年的非议，背负了30年的非议，然后在这个里面甚至他家里人都不理解他，都不理解他，你为啥公派出国了，你做出那大成绩，然后你还加入美国国籍了，对不？但他是默默隐忍，你看他在美国默默隐忍，在美国顶级的科研平台上，在美国顶级的科研平台上，他就重点招啥，就招中国的学子，招中国的学子，培养中国的孩子，培养中国的孩子，他把世界最前沿的那什么固体力学啊，那个就是各种科研的思路啊，然后就是毫无保留的就是传授给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他就招中国学生，然后几十年间他培养出了20多位博士啊，上百名的硕士，博士就上20多位，上百名的硕士，而且这些学生呢他都鼓励他们全回国，都回国了， 他的学生几乎是都回国了，陆陆续续回到国内，在中国的航天呢、啊、新材料啊，反正各个关键的领域啊，就科研领域啊，就是就是为国家发光发热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30多年以后人们才能读懂的，才能读懂的，因为他当年留在海外的时候就是借着国外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为祖国培养了，就是批量的培养，那他是好上百人呢都啊，批量的培养的顶尖的科技人才。现在他已经带着他的团队回国了，他带着团队回国了，他年龄也大了，带着团队回国了，就说而且吧，回国的时候他把毕生的资源全部带回来了，资料也都带回来了，都带国内了，所以吧在我国呢，就是各种科研呢，航天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应该说就是增加了特别特别重要的科研力量，特别重要的科研力量。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中国啥叫教师啊，你就记住，这就是教师，因为他在育人的过程中，他在这个里面 是什么，是报国，他在报国，而且在育人的过程中他更多的是让孩子培养的是什么，是家国情怀，他不仅仅是我们平常心说的聪明爱国的科学家，对，他真是他，但是他背负了这种隐忍呢30多年呢，家人都不理解，同学同事啥都不理解，但是他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批量的培养，他是这样批量的培养，你说就是这个哈，就是所以吧他的这个叫他叫高华健，他是高华健，所以吧他是批量的培养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还有挺多呀，还有什么黄大年了，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了，我一看这时间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所有那些就是惊艳一个时代的，惊艳一个时代的那个国之栋梁，惊艳一个时代的那个国之栋梁，几乎都是教师用心浇灌出来的，那个桃李繁华，浇灌出来的桃李繁华，其实教师看着平凡不平凡，但是他却撑起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啊，文明的传承啊，民族复兴的整片的星空，整片的星空。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教师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啥呢，我们不是教育，我们人生的成长是单板机啊，所以你必须得有教育啊，必须有教师啊，它是一个单板机的状态，但未来要是联网的时候可能是另会教师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对不？但是作为教师呢，他也是普通人，教师他也是普通人，其实当我们赞美他讲台的光芒的时候，如果退却他的光环，其实他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惑，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惑，那种压力啊，那种无奈呀、啊，他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学校的班主任，你看就现在9月份刚开学哈，作为班主任尤其像小孩，就是

幼小衔接这块，幼小衔接这块孩子刚刚上学，那么一个孩子刚刚从幼儿园到学校的时候，他这一个转换呢，对一个教师来讲，他要付出的可以呢讲，那就是能够接幼小衔接的这个班主任都很了不起，都很了不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教师也是常年陷在那个琐碎呀，既是班主任又有很多日常琐碎那种两难的困境。其实教师也有很多两难的困境，他不仅要完成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然后还要完成各种考核，另外一个呢就是学校的学生的教学管理，另外和学生的教学管理，包括呢和家长的交流沟通。所以真的又需要我们家长对我们教师应该有足够的支持和理解，真的特别需要我们。你比如说有时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最多的和老师说那话啥的，我孩子交给你了，然后你愿意打就打，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但是现在呢，现在又有几个家长这么说，另外一个哪一个老师敢这么做呀，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是需要以后我们家校包括社会共同的去沟通，将来有的时候我一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将来的时候从心理这块呢，我想更多的做一些事儿，但是我也同时希望呢邀请更多的人呢加入到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这个团队中来，我们大家一起做事儿。在这里面做事的同时呢，就是在这里面呢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做出我们不期待轰轰烈烈，但是我们却是做一个微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教师可以说他真要关注很多孩子那个课间的那些矛盾呢，情绪低落呀，这个他都得要管呢，哪一个他都得要管呢。就是你说吧，老师严一点，真的就现在个，我有时候我也去学校有时候老师这些老师我们在座谈的时候，老师就说严了吧，被可能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太苛刻了，你说松了吧又觉得误学了误人子弟了，哎呀就是两难的境界，两难的境界。但是这个呢慢慢一定还会越来，就是这个就是老师和就是家庭家长可能将来这个沟通，我讲呢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的。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教师这我想讲东西真是太多了，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做这个来讲嘛，因为从我们中国来讲，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尊师重教。但这里我这里我看到咱这有一人就是发了一个他有一个困惑，我们也虽然时间短了，但我看看他是啥困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说的燕秋老师，高考之后，那他可能是一个刚高考完的吧，他说我还要给中小学老师，不是高考之后，我还要给中小学老师发教师节问候吗？他现在好像挺纠结完了下面还有，他现在已经是大四了。好，是这样，我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一起来回答一下。也就是说他那啥呢，现在应该说是大四的学生了，现在呢他纠结是啥，他还要到教师节了还要给中小学老师发问候不？这个咋说呢，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吧，就是因为已经毕业了，首先第一我们要说已经毕业了，你不再是老师班里的学生，但教师节还要不要问候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

啊，他又说了啊，大学老师反倒还好，因为我也不太熟悉他们，因为大学吧，它属于阶段性的，今天老师讲这个，讲完就完事儿了，又换一个老师了哈。但他从小，他主要指的是什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他说中小学的恩师这份问候。其实我倒感觉中小学老师吧，这问候其实不用背负这种人情的负担，因为在这里面我真的我简单说两句哈，就是因为时间也就剩几分钟了哈，10分钟都不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吧，就是问候这件事本身呢，它不是完成一个社交的任务。他不是让你完成一个社交的任务，就是教师节一定要问候老师，不是这样。实际上再一个呢，当你和就是向老师问候的时候，相当于啥？你在和你内心的自己在做对话，在问候在那个时期的自己一样。你看呢？你表面是在问候老师，实际上你在问候小学的老师啊，小学的自我，或者初中的自我，或者高中的自我，你在和自己进行一个对话。这以后我给大家讲，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你说，就假如你就发问候了，别期待老师回话。一个老师还就是学生特别多，另外一个，但你就记住啊，收到消息的老师呢，因为老师有的时候教学工作特别紧张，他有的时候呢，另外有时候年龄大，他可能看了以后呢，他心里是感动的，他知道呢这个学生还记着他。但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忘了，他是想给你回，但可能一忙别的事把事忘了，他就以为回了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记住，你假如给老师发了祝福的话，你就是完成了自己，对自己曾经那一段岁月那段经历的回望或者是感谢。你看是对老师的感谢，也是对自己那段和自己的对话，你就那么去想就可以了。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教师节的问候，我感觉不是应该问候，而是啥呢？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不是你应该或不应该，是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你比如说吧，因为咱中国人讲人情社会嘛，中国的人情不是身份的绑定，不是这种绑定的，而是你就心意的取舍，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比如说，就是在学校，你说你问候老师，不是在学校一定问候，也不是毕业了就两清，不是这样的，他这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在某一个阶段，你遇到这个老师真的给了你，他是真心的待你，给了你有很深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个时呢，可以简单问候，可不可以？太可以了，但也没必要长篇大论的啊。那个，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句教师节快乐，那么就足够了，因为这是一种感恩，这种感恩它不是一个客套，就是有的时候中国的人情讲究的啥呢？念旧，中国的人情就讲究念旧，无论他是否这个老你的老师是否就退休或者没退休，但是他会很感动的。但如果要当年就相处的过程很平淡，甚至还有不愉快的经历。那完全可以不发呀，那你就别发这个问候了吧，对不对？就是感恩不是强迫自己一定去客套，一定去问候，说别人的问候那我也得问候，不是这样的。不要因为别人发呀，我得发，我要不发我就愧疚，用不着。因为人情是啥？人情是自愿的，不要勉强自己维持那种表面的体面，不要维持这个东西。然后呢，说这大学老师因为边界特别清晰，因为他都是阶段性授课，所以吧，可能你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呢，他通常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学生的年龄就比较深厚，比较就是陪伴的比较多，所以吧，就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学生感觉可发可不发，因为到大学的时候他就阶段性的，老师讲完课可能他都不认识下面的学生是谁，他可能都不认识，因为他就负责讲课，多数都这样啊。所以在这个教师节呢的问候里没有应该呀或者不应该的，你就是一份心意，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你想问候你问候，不想问候那就不问候，不纠结这个。

不纠结这个，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你就想想，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想问问你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就说想起这位老师的时候，你是温暖呢，是特别感念呢，这个老师感恩这个老师啊，还是有压力呀，或者还会甚至有一些不愉快的那个记忆呀，还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过去有的时候呢，如果要真的是不愉快，学会翻篇儿，学会翻篇儿。如果在这里面有对你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你在这里你就记住，在内心感恩感念。就是至于发不发这问候呢，想发就发，不想发放在心里也是一份问候。所以在这里我就建议他的不纠结。不纠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看他应该是在这群里呢，不是在这个直播间呢哈。好的，也真的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首先第一个感谢你，把你这个你这个心里戳中这个点呢，在咱这个今天这个平台上呢，你就是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特别感谢。关于祝福这事儿，以前我都没想过哈。你看，哎呀，你说祝福能都有一些纠结。那么，在今天呢，就我们聊了以后呢，也希望你呢，在内心的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做出一个自己的内心的，就问问自己内心，做出一个自己内心的特别舒服的一个选择，做出一个舒服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教师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岗位。是一个普通的岗位，但是是一个不普通的、不凡的坚守。他是不凡的，因为教师有时一做就一辈子，他是一辈子。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他那个熬过了教师有太多的琐碎了，熬过那些琐碎，就是整个班级各种事务的管理、学生的管理，那都是琐碎的。熬过琐碎，你也要扛过压力，还得要守得住那些温柔啊。有的时候，教师真的，他用一生的担当、坚守，成全了就是无数多个孩子的未来，无数多个孩子的未来。我们往就是大了一点说哈，其实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不都是教育出来的吗？对不对？所以，真的教师节呀，值得我们去敬，值得我们去在这个里面呢问候。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就是我想说一下，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因为这个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愿世间所有的温柔都能眷顾到辛勤的老师们，愿每一份老师默默的付出都能够被理解、被珍惜、被善待。哎呀，好啊！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片。

0: 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 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

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那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那你得应

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呐，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3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3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3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中风偏瘫的，

0: 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义的患者，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着要，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

0: 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于老师。
3: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这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我们多备上点儿。
3: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3: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2: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3: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2: 嗯，
3: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2: 对，
3: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2: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3: 啊，
2: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3: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2: 嗯，
3: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2: 嗯，
3: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3: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2: 嗯，
3: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2: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 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剂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3: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2: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3: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2: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
3: 常规药，
2: 但是也就是控制。
3: 嗯，
2: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3: 嗯嗯。
2: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3: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2: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是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3: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2: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拍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3: 他之前什么样啊？
2: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
3: 嗯嗯。
2: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3: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2: 嗯。
3: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2: 是。
3: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2: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3: 啊，
2: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3: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2: 对，
3: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2: 嗯，
3: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2: 哦
3: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2: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3: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1: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你看，我要是买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1: 知道了，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1: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得5、60啊。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1: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呢，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有糖尿病。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主要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这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老是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让我觉得我肾也不行了，那我就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你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浮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那我觉得胸口那儿有点闷气，
0: 你
1: 憋
0: 看，
1: 闷得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说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得慌，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是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0: 哎，李老师啊，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万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在。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0: 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
1: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0: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
1: 好，我们再见。
0: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

0: 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2: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2: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2: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的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2: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2: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2: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3: 好。
2: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2: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

0: 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
3: 李
1: 众。
3: 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儿，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3: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

0: 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
1: 对，
0: 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我来了，坤总今天不在啊，又去忙了，所以说呢，今

0: 今天的爱车听听看是冬梅陪伴大家度过的，大家呢可以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有时间还可以听听歌。好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我看见呢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好物分享啊。这个好物分享呢，来自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在官方商城当中，大家可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有喜欢的就闭眼入，因为我们给您做的就是用极少的价格买到你最心仪的商品。好啦，欢迎步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听听看。东风说，大表姐你不是休假吗？对呀，但是坤总忙啊。好了，今天呢这个我来了，咱就分享一个福利吧，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如果大家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咱们就来抢购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您推的是一款龙眼，叫做储粮龙眼。这个储粮龙眼呢，它这个果儿特别大，肉很厚，然后核呢很小，可以说呢这个一口下去啊就超满足的感觉。因为有的龙眼咱们吃起来就核挺大的啊，你感觉就不是特别实在，这个储粮龙眼呢就不一样了，而且清甜不腻，它是属于那种黄金甜度，蜜香回甘，吃完了呢还不上火。给您发的是整串的啊，整串发货，锁住这个水分，是顺丰京东直达的，而且呢给您带到的那种口感是刚摘下来的那种枝头的鲜度。这个储粮龙眼呢，你要是到超市去买的话，一斤呢都得二三十啊，那我们给您做的是产地直发，包邮到家，79.9元四斤。所以有的人呢吃过这个储粮龙眼的都会评价他说这个果肉就像白玉一样啊，想吃白玉一样果肉的储粮龙眼的姐妹们啊，包括我们的兄弟们啊，手慢无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购一下，79.9元四斤。东风说，看见交通广播换 logo 啦。对呗，您可真仔细。我们的变化，我们的活动呢，很多的听友呢都特别的关注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的喜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节目，伴您每天好心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呢，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呀，刚上来就刷到了梁子发来的信息，说冬梅姐你好，今天一个人上节目啊？对呀，今天呢这个坤妹又去忙了，所以我来上节目哈。梁子说呢，有买车的需求啊，但是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买什么车。他说每年呢也开不太多，7000-8000公里吧。我觉得您这公里数呢基本上是咱们的正常的公里数啊，一般咱家用也就7000-8000公里，那开到这个1-2万公里的可能经常出去跑哈。他说呢燃油车优先，轴距得大于或者是等于2.8米的，就是对这轴距要求的这么精准哈，要有四驱的，预算呢20万以内 也希望这车能皮实耐用，维保成本低，要开10年以上。好，梁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梁子呢，预算20万以内，轴距要大于等于2.8米，然后要燃油车优先，还得有四驱的，希望成本呢能够低一点儿，要开10年以上。那根据您的这个要求呢，你要是说20万以里吧，车呢也不少哈，燃油车呢，你看，你比如说咱们像这个吉利的星越 L。啊，吉利星越 L 它有那个高功的这个四驱版本啊，大概落地21里啊。然后呢，我看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像 RAV4 啊，丰田 RAV4 荣放双擎2.5的，它有那个四驱精英版。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啊，探界者，对吧？这是属于美系的哈。就是大空间的那种感觉，2.0T 的，它也是落地21里，它有那叫智能拓界版啊，还有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2.0 的，我查了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讲价格会能给您省点儿。所以说呢，您对车的这个要求倒是给我们提出来了啊。要选空间呢，比如说选四驱，空间更大一点的，像星越 L 空间也不错。如果你是图这个省心的话啊，你可以冲一冲这个 RAV4， 因为它的那个混动的四驱啊，整体来讲呢还是相对挺稳定的。如果呢你比较喜欢那种美系的，比如说空间特别大，然后动力又很足的，那咱可以选那个探界者。啊，如果说你预算呢有一点紧吧，那你可以看一看 CS75 Plus 啊，这个能给你省不少钱啊。总体来讲呢，就是这几款车您可以试一下，因为你说的是要燃油嘛，燃油车嘛，那你可以去转一转。我也不知道梁子，您是不是有看过自己心仪的爱车？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拿出来咱们对比一下。

小西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呀，这车里边有点异味，我能不能就是让车里的味道变好，然后我往那滤芯上喷点那个什么香水啥的。哎呀，这个季节吧，你说大伏天儿哈，空气很潮，然后天还特别的热，你有时候这车里吧，你这一闷有点异味吧，你确实也挺闹挺的。但是现在你说这个车里边的香氛啊，真是各色各样的，有固体的，有液体的，什么样的都有。我觉得您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搜一搜那个就是车内的香氛什么的。但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这个大家有没有用过呀？有用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说可不可以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我们车里的空气清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咱说那经常开窗通风呗，是吧，啊，这个有的朋友吧，他也不知道到底为啥这个车里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说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的话，确实能让空调吹出那个小风啊，有那个香水的味道哈。但你要是实际操作当中呢，你可能车里的味道会更不好。为什么呢？你仔细分析一下，你说这滤芯它长在哪儿？它不是放在汽车空调系统里边的吗？它起过滤作用的一个装置啊，一般它就是那种无纺布的。然后呢，它就是吸附空气当中有什么什么这个那样的一些微粒哈。一般它是放在空调的这个就是那个管路的一个前边的那个方向哈。你想，就是鼓风机和气源门之后放在这儿，空气呢它是被吸入到空调系统的，它都得经过滤芯，好像咱戴一个那个口罩一样哈。你要往那里边放吧，如果说你这里边要是空调里边不干净的话，你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我觉得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非常的有限啊。而且空调管路它得多长啊，你得喷多少香水啊，你整个驾驶舱都香起来，那我估计你这也挺费香水的。你就比如说吧，你这一大缸水里边你放几滴墨汁，那水肯定还没怎么变色哈。你得放足够多的墨汁，一缸水才能变黑，那跟空气就是变香是一个道理啊。文不全武不会发来信息啊，他说那你试试六十

味儿的就 OK 了，私家车半年的时间一换就行了。哎呀，东部那你是试过呗？是不是试过啊？然后呢，没有什么。他说我放了一块香皂在车里。哎，真的就是有朋友真的是往车里放香皂，这个香皂放车里吧，别说那个味道吧，好像也挺好闻的。以前我也试过，就是在网上说有这个某家的那个香皂哈，放里边，然后是某一种味道的放里边，就有一进到车里有一股那个清新的，就是很干净的香皂的味道。因为香皂的味道和香水还不一样，你想想，就香皂洗过的味道，就是你会感觉很清爽哈，很清新。但是香水的味道那可能就是不一样了啊。静发来信息，就是上网上买那个固体香薰还是挺好的。不介意孤独说，这天越来越热了，车里空调温度开得低，停车直接就关了，现在一开空调就出来一股味儿，过一会儿才好，这个怎么弄啊？跟大家说哈，就是有的呢，这个车里的异味吧，你比如说它是自然的异味，咱们可以开窗通风，把这味道散一散，它就没了。比如说你这个在车里边吃什么什么东西来着哈，吃韭菜盒子来着，这个所有香水都 PK 不过韭菜盒子是吧？那你这韭菜盒子的味道呢，你开窗你多散一会儿，一会儿不行，散两会儿，它怎么它也能散掉。但如果是你这车里边的空调管路里边的东西有一些霉味儿啊，霉菌的味道，那你肯定就不是说开窗能散出去的了啊。咱们这个看看空调的管路啊，包括这个蒸发箱啊，你给它清洗一遍，然后呢每次下车之前咱们可以先关一下，就是 AC， 就是让它自然吹风，吹到出风没那么冷了，避免里面产生那个冷凝水，我觉得应该弄一下哈。还有奥特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姐，我觉得就是往车里边放香薰吧，你就不能关掉？那当然了，呵呵，你关掉的话，你把这香薰扔出去就行了，是吧？哎，就是你想不闻这个味儿的时候呢，你就得把它扔出去。一走一过发来信息说用车里喷雾那种啊，从空调进气孔进去，然后闷一会儿，再开门通风就完事儿了，那也能管点事儿。再开空调那就是香的，但是呢持续时间有限，你就勤整呗。哎呀，大家一看就是车里除味儿啊，一看都是小能手啊，这个都试过很多次了哈，你觉得哪个是比较好使的呀？熊出没发来信息，他说我的这个滤芯啊，我这个滤芯呢就是带香味的，风大的时候就会淡淡的有香味，挺好用的。哟呵，真的，你的滤芯带香味啊？那是什么什么滤芯啊？心意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觉得啊，这个夏天尤其在伏天的时候，车里边有味儿呢，可能跟潮有关系，咱要不试试把车里边放两盒那个就是除湿的那个东西呢，除湿盒，保持干燥，是不是霉味儿会少很多呢？哎呀，心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哈，你这个思维就是打根儿上弄啊，你比如说有的就是霉味儿啊，车里边闷得慌，然后又潮又湿的，有一些东西在里边它可能就会发霉了，你说这也对哈，除湿啊。啊，孙鹏发来信息说网上有卖那种就是香片的，把它加到空调滤芯里，一开空调呢就有香味了。不错不错啊，大家这一会儿呢这个给的主意真挺多的。刚才这位朋友车里边有异味的，这个其实也挺好处理的，但是我总那么想，你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夏天出汗也好啊，包括是有一些体味重的朋友也好哈，他可能会喷香水儿就掩盖那个臭味儿，我总感觉就是以香盖臭，总是那么感觉怪怪的。就是你至少就是要把它先清洁了之后，然后再喷上香水，你闻到的是香水本身的味道哈。当然了，如果说咱车里没有那个霉味儿更好了，然后你就是在滤芯那儿放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放一点香薰的这个味道啊，挺好。如果说车里边这个本源吹冷风的这个地方本身就有霉味儿的话，那我想你还是盖不住，而且对身体也不好哈。段章先生发来信息说，冬梅放一块香片，对，你跟那个孙鹏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啊，看有朋友试过还是好用啊。

0: K 发来信息说，他说东北姐姐，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就是你往出风口那儿放香水啊，放什么香片啥的，你要是说再放点什么活性炭的话，是不是会把香水的味道给吸没了呢？今天大家这个脑洞有点开呀。我怎么觉得有道理呢？我怎么觉得有道理呢？就是说你把车里边喷香水，然后你又把往车里放活性炭，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不是都被吸没了？活性炭本来就是吸味儿的啊。哎呀，好，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无论是车里面啊还是家里面，这个空气清新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呢，就是上谁的车里，哎，你的车里味道真好闻呢，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哈。实际上吧，就是往滤芯上喷上大量的香水，真的是有可能会污染空调的管路。你想，它香水成分很复杂，就即便干了，有机物呢还是会有残留的啊。你比如有的东西像什么墨水之类干掉了，它会有东西，它会留在那个纸上啊。还有就是说，香水留在车里边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你看咱市面上买那些香水，人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什么乙醛呐，什么这那的一些化学物质还是有害的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还要想它是不是纯天然的。一走一过说有道理啊，这个活性炭不能和香水一起放啊，这真是容易就变没味儿了，一下就抵消了。梁子发来信息说，冬梅你说的我收到了。梁子这个反射弧有点长啊，我都说完半天了，这都已经第二个话题了，怎么去除车里的异味儿？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就以前我记得有那个往这个车里放菠萝皮的，对吧？还有是放一些水果的，各种各样的。刚才有说放香皂的，还有说往那个空气滤芯里边加一个那个香片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出了这么多的主意。刚才这个朋友说，哎呀，这么多的主意。对，我们听友多热情啊。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好了，刚才我朋友问到，就是怎么能让车里边的这个异味啊消除，或者让车里变得好闻？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总结一条，就是往滤芯上喷香水呢，似乎不是 特别可行，因为毕竟那个空调管道那么的长啊，可能不太特别好用，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管道里边有一些杂这个一些细菌啊或者霉菌啊，你这味道肯定是压不住的，那还不如就是往出风口放个香氛或者是放一个什么活性炭包，嗯，这样的话呢，大部分的味道可能就被吸走了啊，嗯，你要是这个只要是没有什么异味，我觉得就是把它放在车里面，大部分的一些异味被吸走了，可能会觉得相对舒适一点啊。 哎呀，BOSS临来了，然后发了一张美图啊，说车里有他自带香气，这个不用闻啊，想着都香，是不是？已经追到了吗？这个天秤男和金牛女，是不是？ 哎，别说啊，这个天秤和金牛，他俩应该是可以一块什么像旅行啊，包括什么的啊，都挺热爱美好事物的。我觉得这俩，嗯，你们应该挺像的啊。一个呢，这比较追求自由的；一个呢，是这个比较怎么说呢？金牛应该是土星，不是怎么跑星座这儿来了？这个土象比较稳哈，你俩之间属于互补型的。 看我们这节目，一边聊车一边唠嗑，还可以听听歌。葫芦王发来信息啦，说呢，车里放香薰之类的东西吧，它根本就不是去异味，而是掩盖异味啊。你得看你车里是什么味儿，怎么去处理。要是空调管道里边有异味的话，那咱就去清洗空调管道，把它给烘干了，这样才行。 葫芦王，你说的太对了啊，我特别的同意啊。因为你要是掩盖异味的话，那异味还是存在的，而且它是伴随着你的。咱干脆就是，要治本，对不对？你车里边如果有东西发霉了，就把发霉的东西给它收拾掉啊，千万不要把这东西还放里边。你经常放里边，你想车里的空间还是很密闭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呢，咱们要关心我们的身体，还要关心关心我们的车，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 一左一过说咱们不看星座，咱看五行啊。哎呀，这不都是这个林吗？这上次我记得上次我上节目还说呢，我是什么星座的哈。这个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旁的这个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包括你的这个恋人也好，你接触的人也好，你会发现你跟某个人特别合拍啊。 这可能就是两个人特别投缘，这个两个人就合拍，对吧？谢谢你来了，来一个抱抱，嗯，好，老朋友来了，好，继续啊，刷新我们的平台，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留言。 强子发来信息了，说东北姐呀，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那种，空间大，然后用料足，啊，科技感好，还有面儿的车呢？我是搞建筑工程行业的，预算呢有50万，家里边呢会有5口人出行啊，我不想要纯电的，怎么办吧？ 行吧，强子这个信息呢，我推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谁在听节目呢？有没有听到强子这个信息？你们有什么好招没有？50万预算，家里边5口人会有出行的一个需求，然后呢，他不想要纯电的，但是要空间、要科技、要用料，还要面子，得有面儿的，大家给推荐一下，我也帮着看看啊。 强子，你看过什么车没有啊？你自己有没有出去转转溜溜？你觉得什么车能给你带来面子啊？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车的面子呢，这是不一样的面子啊。有的呢说我要豪华品牌，我觉得有面子。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豪华品牌我开过了，现在都开那个新势力什么的，那个新势力的。 我觉得开着有面子，你看年轻的小朋友们啊，孩子们，他们都喜欢那种新势力的品牌，但是又觉得新势力品牌的价格也不低。 但人强子有50万预算呢。这个一走一过来了，发来信息了，你看人家还自己答完之后自己推翻自己。他说要理想有面大，哎呀不行哈，强子要纯电的，那理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把自己还给推翻了。强子，你得告诉我们，你说的这个面子是什么样的啊？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去补充一下。当然了，你说的是纯电的，不是，你说的是拒绝纯电的啊？拒绝纯电的，给我都给弄懵了。拒绝纯电的，那就是燃油车呗，有面子的呗，那就得来点那个，豪华品牌了，是不是？这样啊，咱先了解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1: 鸿蒙智行智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啦，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啊，先看一看附属港。目前呢，这个时间附属港附属医院的南北双向，就人民街上车有一点排队缓行的情况。然后呢，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铁北呢，其他路段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个车是有一些密集的。重庆路往小商品批发市场走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一些缓行。那桥洞方面的情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看一看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再有呢，看看解放路啊，解放路目前呢，看到百货大楼的这个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这是车是相对多一些，西向东没事儿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老城区其他的一些路段，我们看看云飞街吧。哎呀，今天云飞街车挺多的。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向南有缓行，但是呢，看起来还可以。几座大桥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好了，回答刚才强子的问题啊，强子说是需要面子，然后呢又不想要纯电的啊，家里边一家五口出行，是做这个建筑工程方面的一个工作啊。哎呀，这么多朋友发信息来推荐呢，看看大家都给强子推什么了。强子呢也得就是也得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说你不要纯电的，插混的行不行，对吧？插混的、纯油的都可以选啊。文艺猴呢推荐的是什么，我看一看啊，星途揽月和全新一代的瑞虎9。哎，说这两款呢是要面有面，要空间有空间，科技感十足啊。还有呢，空格呢说落地50左右的话 GL8 的插混呢，是不是好？谢谢大家推荐啊，真的是太热情了。好了，那刚才呢提到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啊，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了这个豪华品牌，对吧？我不知道强子对于豪华品牌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啊？你比如说奔驰 GLC， 是吧？奔驰 GLC 这个奔驰的这个从面子上来讲呢，肯定呢人是一线豪华嘛。GLC 啊，这个300L。这个豪华型终端落地大概是48万吧，你要说面子啊、商务啊什么的，这个品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对吧？另外呢，就是增程，你要不要？理想 L8 Max 对吧？这落地40多万哈。还有就是领克09 EMP 远航版的，它这是6座的，然后落地呢，这个价格用不了50啊，这个41里就打住了。另外呢，像这个宝马的 X5。对吧？X-Drive 那个就是它落地呢，肯定得是高一点的，这个空间也有，豪华也有哈。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奔驰 GLC 啊，或者宝马呀，这个肯定的，它在面子上给你强化了哈。然后呢，就是成本控制的话，你比如说像插混的车，理想 L8 还有领克09，这都是插混的。然后呢，燃油车呢，这个你看你怎么选吧。给您一个结论吧，看看您可以参考一下，包括大家也给您推荐了不少。你比如说，说你商务特别带面子的啊，这个。要是纯油的或者是比较这个传统的，那 GLC 对吧？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较讲究一些科技方面的，那理想 L8。 还有呢，你要想选择性价比安全，像领克09 EMP 对吧？像空间豪华，当然这个价格高一些，宝马 X5 啊，这些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呢，这个文艺猴说我推荐的是咱国产的面子，对，现在咱国产车确实倍儿有面儿哈。你看有很多就开过那个豪华车、豪华品牌车的朋友，再换车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换的是咱们国产品牌的啊。哎，感觉那个新势力的那种感觉啊，超强的科技感哈，确实有面儿。所以呢，这个强子，你有没有在听啊？在听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看看您心中的，您觉得这个面子是什么样？

0: 你的表情。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好嘞，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刚才强子发来信息了，就是主要提到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啊，然后还需要有点面儿的。BOSS 林发来信息了，要面子买 X5 啊？对啊，刚才推荐就是 X5 的那个 S-Drive30Li 的那个尊享型，但是落地呢确实预算超了不少啊。不知道强子能不能承受？如果说能承受这个超出的范围呢，好像 X5 的这个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还是也挺高的哈。最后看看强子能不能参考到大家的建议吧啊！有的时候大家参与节目呢，可能也是想听一听大家伙的一些想法，但是最关键的是根据您自己的一个需求。买车这个事儿呢，说白了我们大伙给您出主意，但是还是由您自己来去做决定的啊。现在车这么多，那不是那

真的是50万的预算，嗯，反正不要太为难自己就好啊。哎，今天大家问了一些这个买车包括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有朋友叫星标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夏天停车熄火之前，我要是不关空调，能不能伤车呀？又来了一个问题，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伤不伤车？是这样啊，就是有关伤不伤车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正常开的话，好多朋友说我这样能不能伤车呀，那样能不能伤车呀，咱们不要把车想得过于脆弱。就咱们平常那个正常开车啊，当然你不是说这个使劲儿去造啊，不是说那种意思，就正常开车，你说某一些行为能不能伤车，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达不到伤吧。嗯，是这样，就是今天咱不是有朋友说到这个车里异味的事儿吗？熄火之前提前把空调关了，你下次开车好像异味还会有一点点重，反而不关空调熄火呢，下回开车这异味能稍微少一点。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呢？AI 用户发来信息说，车不是爹。四个字儿啊，车不是爹。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呀。嗯，对，车不是爹。嗯，咱不用给它供起来哈，该咋开咋开呗。小远发来信息说，不是说会有小动物钻到空调通道里吗？这个吧，我觉得是这样，你关空调或者不关空调，是不是都不太影响那个小动物钻到你那个空调通道里边去啊？啊，所以说这个好像跟关不关无大所谓啊。哎呀，我觉得人之常情嘛，大家说这个车能不能会被伤到啊，大家心疼花钱买的车啊，防患于未然，这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现在的车来讲呢，这个熄火之前关空调的做法是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车真的没有那么娇气。而且呢你想，它在出厂之前厂家设计的时候，它会考虑和解决这些所谓的隐性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好多朋友就说了，你说我这个停车熄火不关空调，我就是担心啊，这个车在启动的时候它负载太大了。我跟你讲，就车下次开机空调发动机一块儿启动吧，是不是那电瓶启动机的寿命那就受影响，是不是这样啊？你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对现在的车来讲咱不用担心啊，真的是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人家在设计的时候呢就给您已经弄好了。可能有些车子会出现灯突然间变暗了，或者车机屏幕突然变黑了，这个就好像是你用一款式比较老的手机之前，你得先清理一下后台的这个运存吧，清理一下吧，这样它才能更流畅，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哎，有的朋友还担心呢，说我这车启动了，发动机是不是得需要额外输出这个力呀？然后负载大了就容易这个伤发动机呀。跟大家讲，现在的车不管是空调啊什么什么的啊，启动的时候都是智能化那个电路控制的，它这个智能化的东西它是能够给你一些保障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太过于去担心这个事儿啊。好了，这个看到了风起云涌发来信息，主持人休假回来啦。没完事儿，今天坤总比较忙啊，今天坤总比较忙。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好了，刚才我朋友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群里边是什么，那您肯定没进我们群呢，因为群里的小助理呢已经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的链接发到群里面了。如果说您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在群里面就会看到每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专属福利了。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这个储粮龙眼啊，这个龙眼呢和咱们平时吃的龙眼不一样，它那核特别小，然后肉特别厚，很清甜不腻，吃的就是那种蜜香回甘，吃完还不上火。给您发的就是带那个汁儿啊，带着那个汁从汁儿上摘下来的，直接给您发过去，整串发的。而且这个整串发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它能够锁水分，是顺丰和京东给您直达的枝头的那个鲜度啊，就摘下来的那种感觉啊。那超市买这个储粮龙眼呢，一般一斤都得二三十，挺贵的呢。我们给您做的是产地直发，包邮到家，四斤79.9元，合适啊。吃点好水果，就是这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时不时给您推一些这个盛产水果地方产的那种好吃的水果。今天推的就是储粮龙眼，然后说它那个果肉像白玉一样。想着就有食欲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一波。点儿发来信息说，对呀，车是服务人的，不是人服务车的，咱买的是车，那不是爹。现在车启动的瞬间呢，只有启动机在工作，其他电器它都会自动关闭的，啥事儿没有啊，干就完了，不行咱就换车呗，你说。您这有点太豪放了，太豪横了哈，不行咱就换车呗。你说现在这车吧哈，更新换代也太快了。前几天呢，这个我也是看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提到了说，你说现在这车吧，一年有的就换好几代了，你以前呢好几年才换，才这个更新一代哈，确实，所以说现在这车确实让大家觉得眼花缭乱的。甚至呢现在这个换车的速度已经让大家感觉了，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车啊，你感觉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咱换手机似的那种频率，当然了不可能像换手机那样的频率啊，因为换手机呢这咱随时随地换一换啊，或者说是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换一下行哈，但是你这车这个东西，你像强子似的一款车50万甚至60万，你想想那能随便换吗？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当中问车的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多，买车的朋友现在想一想，哎呀行吧，那我这车还能开呢哈，能开那咱就先不换啦，有些朋友甚至有这种想法了。所以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有想选车的朋友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参与进来。那如果说呢您没有暂时没有想换车的打算啊，您就想评估下二手车，昆维在的时候呢我们会开通热线，然后呢给您专业去评估您的二手车。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说说笑笑节目的时间呢也快要接近尾声的部分啦。那也提示大家，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0: 新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2: 北京时间23:00，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迎来了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深耕20余载的筑梦人，他用双手呢为视力有残障的孩子点亮认知的星光，用耐心为听障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心呢为每一个特殊的孩子撑起成长的伞。那他呢就是锦州市特殊教育学院的学校的副校长战志新。战校长您好。
1: 沈晴您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战志新。
1: 从2002年呢，战校长踏入特教的校园，他的脚步呢就再也没有离开这群特殊的孩子。曾经呢是每天多给孩子带一份自己做的菜，温暖那些呢家庭有困难的孩子。那也曾经呢为有异常行为的盲生的双胞胎定制专属的康复服务，帮助他们学盲文、奏响乐器。那这样的故事呢还很多很多。因此呢，战校长从市级骨干教师到省级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从德育主任到主持省级课题，每一份荣誉的背后呢都是他对让残障孩子残而有为的坚守。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战校长的故事，听一听啊，作为一名特教教师，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看到很多熟悉的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已经进入到了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啊，给大家设置的比较有趣啊。您去就是在每个9月1号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回忆一下，您最后一次开学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您最后一次开学是什么时候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战校长啊。想问问战校长，您是2001年从辽宁省的特殊教育示范学校毕业，那当时选择特殊教育专业，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因为毕竟呢，这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专业。
0: 其实吧，这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人的故事。但是这个问题呢经常会被问到。
1: 对，
0: 就比如说
1: 你为什么选这个行业啊，是吧？
0: 对，就比如说刚入职的时候吧，然后打车去学校啊，回学校呀，然后司机师傅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学校的位置在哪儿？
1: 对。
0: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是那学校老师啊？你怎么选择做这个特教老师哈？其实我觉得吧，有的时候我想，其实不是我选择了特殊教育，而是特殊教育选择了我。因为作为女孩子，可能很多女孩跟我一样哈，小的时候她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了你啊，就想做一名人民教师。但是当时呢，我这个脑海中还没有特殊教育这个概念啊。但是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填的都是那个医师啊。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医师的竞争压力可能会比较大。然后恰巧那一年，因为特殊教育不是每年都招生，恰巧那一年在锦州地区招生2名学盲文专业的这个学生。然后我们老师就提醒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冷门的师范类的专业。于是我就毫不犹豫的没跟家里商量，就填的是特殊教育学校，然后盲专业啊。就这样吧，我这个当时文化课，因为他是录取2名嘛，然后我当时文化课呢是考了锦州市的第3名。
1: 挺厉害的。
0: 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文化课考试3进2，他还有一轮面试的这个环节。为什么我觉得是特殊教育选择了我呢？就是面试的一个环节，文化课排在第2的那位同学，后来我了解他好像更倾向于学这个铁路相关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于是就给了我一个这个逆袭的机会。所以呢，我就如愿的吧，走上了这个考入了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然后走上了特教的工作岗位。
1: 我觉得郑校长说的特别实在啊，没有给我们一个就是更综艺化的铺垫啊。就是告诉大家呢，其实当时选择的时候想做老师啊，但是种种原因，最后呢就是成为了特教老师啊。就是比其他的老师更有一些挑战难度啊。

0: 那么2022年的那个时候呢，您是到了现在的特殊教育学校，当时之前的名字叫锦州市盲聋哑学校，啊，可能很多老锦州人对这个学校是有印象的。那个时候您才22岁，啊，而且面对马上就一开门啊，就是一群需要特殊照顾的学生，还记得上班最初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吗？是兴奋的、紧张的、纠结的，还是很快就进入状态的？
1: 应该是后者，很快进入状态。因为我师范读的是特殊教育专业嘛，然后接触的专业课的知识，因为我学的是盲文，学的是这个盲专业，接触专业课的知识在盲文上啊，还有这个手语上啊都有涉猎，然后对这个我们当时的专业课，虽然不是学医的哈，但是讲医教结合呀，抗教结合呀，这个医学的一些基础，很浅表的一些基础，我们还是需要了解的。比如说对这个盲生的，容易致盲的原因，致盲后他这个对他外观的这个影响，这个状态，我们都是有了解的，所以呢，我觉得我走出学校又走入校门，这个过渡啊，这个角色的转换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如果说，退缩好像是没有过，因为我这个性格里吧，就是一旦选择了，我会很坚持的走下去。迷茫、困惑肯定是有，特别是在那个，刚入职不久，3-4年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一起上学的后来，考这个，师专呐，或者医师的同学呀，可能他们呢，在3-4年之后，在这个教学领域都已经大展身手了，比如说各种赛课什么的，他们在这个讲台上跟学生的这个互动啊，然后自己的这个神采飞扬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总有那么一瞬吧，让我觉得有点质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可能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在这样的课堂上展示我自己，那时候是有迷茫和困惑的。不过就是这个有一个转折，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吧，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全市的这个师德演讲大赛。当时呢，就是我们跟普校的老师同台竞技，那次呢，我是得了银奖。我觉得我受益于我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受益于我的学生，受益于这个平台给了我很多特别的教育故事、教育经历，
0: 也给了你很多不同的人生感悟和
1: 对
0: 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在那个当时那个比赛的现场，可以说是因为像锦州中学呀，还有那个八中啊、实验呢，很多学校的老师都参与其中，然后我就开场的时候我是打了一段手语，打了一段手语，以我们学校校园里那棵老槐树为背景写了一段文字，就是一段感悟吧。然后在我演讲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学校的全体的聋生用他们的手语还有混沌不清的口语大喊战老师加油，战老师我们爱您，就当时那个现场好多观众都是热泪盈眶，包括这个评委老师，所以我觉得也是孩子们成就了我，所以说呢，就是有困惑和迷茫的时候，那都是大海中的一个小浪花，就是早已被拍到了沙滩上，就是现在的我，就是已经可以说经历了很多也，然后那种迷茫和困惑就再没有了，就是觉得我的职业还是挺有价值的，我也能够充分的体验到我这个职业的幸福感，
0: 从刚刚入职的时候啊，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到后来呢，成长为德育主任，是市级的骨干教师，特教生涯是20多年了，对吧？20多年，应该说是最好的一段青春岁月。那刚才说了，有过短暂的迷茫，但是呢，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啊，感受到了作为特教教师独有的兴奋感和收获。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

0: 持续的去热爱一个事情挺难的啊。那从一个特教老师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一直能够热爱这个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1: 沈晴，我觉得你用热爱这个词特别的触动我。
0: 嗯，
1: 因为一般来说吧，在很多人在评价这个特教老师的岗位也好啊，特教老师这种工作状态的时候，更多的用坚守这个词。但我也

0: 然后抵得过岁月漫长的，那一定是热爱。
1: 对，嗯，而且我一直也认为呢，如果说一个事情，你喜欢去做，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辛苦。
0: 嗯，对，
1: 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咬牙坚持的时刻。
0: 对，嗯，是这样，
1: 就是能够持续做的事儿，一定是让你可能看似辛苦，但内心是愉悦的。
0: 嗯，
1: 那郑老师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愉悦的感受在哪里？
0: 嗯，如果说，刚才你说一个词，就说核心的动力。
1: 对，
0: 嗯，核心的动力让我感到拥有这个职业的幸福感。我觉得就是，纵无桃李满天下，也有芬芳香满园。
1: 嗯
0: 嗯，就我觉得每一朵花它都应该绽放，那每一个生命它也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1: 嗯，
0: 我就想做那个帮助我的学生们找到他的人生价值的那个人。
1: 嗯，
0: 像我带过的盲班的学生，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能够就说单纯的是视力障碍的孩子，
1: 嗯，
0: 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自食其力了，都能够为社会服务了，他们有的做调停师，有的自己已经开这个按摩店了，
1: 嗯，
0: 就是生活的也很好，然后我带过的龙生里面呢，也就是听力障碍的孩子，我觉得有好多都很出色啊。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男孩，他是我刚毕业，带到毕业的那一批孩子里面的，当时呢我是二十几岁，他们是十六七十七八，跟我弟弟年龄差不多，然后有一个男孩他特别出色，他之后呢学的是烘焙，然后在咱们锦州蛋糕新语，做烘焙师，因为好多听力障碍的孩子嘛，他们选择的就业的途径基本上大多数是在药厂做这个包装的工作，在蛋糕新语呢也是做这个包装的工作，或者是做这个艺池，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做的这个蛋糕师，然后后来在咱们锦州的喜来登啊，还有后来去沈阳的一些比较高端的这个餐饮这个服务的这个酒店呢，也做这个烘焙的，我觉得他能够在他的工作中体现了他的价值，而且创造的可能还是一般我们平常人很需要努力，
1: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把这个学会，而且能做一个蛋糕师，他也需要很多沟通，说明他非常用心，
0: 特别用心，也特别优秀，然后还有两个女孩哈，我也特别想分享，因为他们是我带过的那届高中考入长春大学2015年的时候，然后这两个孩子毕业之后，现在一个在呼伦贝尔做融媒体美编的工作，另一个目前还在杭州打拼，我就觉得他们都成为了最好的自己，然后我也觉得这就是我坚持热爱然后继续行走下去的最核心的动力。
1: 对，其实做老师的一种幸福，你也是在孩子多元化的人生当中，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拓展了我们生命的体验。
0: 对，对，
1: 真的很好啊。这个郑校长在说起自己这些孩子啊，就是从事了什么工作，能够自食其力，甚至绽放光芒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喜悦的啊。真的，这是一个老师最幸福的时刻。刚才啊，这个说了一句“纵无桃李满天下”，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呢，我们是希望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没有那么多不会再更多的扩大招生，
0: 对吧？
1: 因为随着我们优生优育啊，和一些这个医疗的进步，我们不希望孩子身有残疾，这是全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咱们锦州市呢，因为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趣味优势，又有着像咱们这个特殊教育学院悠久的历史，所以现在呢，咱们这个特教学校的情况是什么样？有多少学生？咱们设哪些课程？哪些年级？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比较好奇，咱们就做一个介绍。
0: 好的，咱们学校呢，现在的这个全称是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但是其实它的前身呢是锦州市盲聋哑学校，可能很多老锦州人都会比较熟悉哈，它原来这个校址啊是和24中共用一个校址，然后后来呢，是因为也是确实是特殊教育领域的老牌学校了，它是1959年建校，我们校是1959年，对，1959年建校，

0: 然后呢，后来呢，他才到现校址，就是古塔公园的东侧，我们现在这个校址。我们学校呢是隶属于锦州市教育局，目前呢也是锦州地区唯一一所面向全社会招生的，涵盖盲、聋、培智。自闭症谱系障碍这样一个多个专业的综合性的特殊教育学校。那么目前呢，学校是设有9个教学班，依然保留原来的2个老牌的专业，一个就是盲班啊，一个就是听力障碍的聋班，然后其余的这个呢是培智兼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组成的班级。咱们学校主要吧就是小班制的这种集体教学，采取的是小班制集体教学。基本上建校到现在吧，我们都是不需要家长陪读的。一方面呢是减轻家长的一些负担，另外呢我们也觉得家长不陪读，孩子可能会更好、更早一点、更自立一些哈，自理能力提升的比较快，也便于学校的整体的一个管理。但是呢，这也对我们学校的管理啊，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因为有的孩子有时这个比较特殊的生活习惯，他没有办法一下子融入这个集体。
0: 对
1: 啊，然后在没有家长的情况下，其实能够想到咱们学校的每位老师都当过家长啊，从这个照顾衣食住行啊，甚至孩子这有呕吐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啊等等，都是要去照顾的。非常不容易。
0: 一开始接小班的时候，我们老师可能真的既是老师又是妈妈。因为我们学校没有生活辅导老师，都是正常的跟普校一样，需要上课、任课、主课，然后还有各种生活适应的课呀、康复的课啊、艺术康复的课呀，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进行设置。所以呢，我们老师也是要求能够一专多能，然后在这个师德方面哈都是特别的突出。
1: 好，这个是詹校长给大家呢做的这样一个介绍。好，休息一片刻，一会儿咱们会有更多的话题。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金尊又说呀，以前盲聋哑学校在解放路北门口的西边，现在呢校址在古塔福德转盘，这个古塔医院的西边啊。这不愧是资深的老司机啊，咱锦州市哪儿都能找得到。还有这个陆曼曼说呢，他说回想起来最后一次开学啊已经是2003年了啊，再也不会有对于我的开学了。但如果你要有一个孩子啊，你将有无数次陪伴式的开学。光谱说呢，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大家好。对呀，九一开学，所以呢也想把这个更多的目光关注到咱们老师和学生的身上。学生呢今天是不可能来接受采访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课业要完成。所以呢特意邀请到咱们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副校长詹志新来说一说呢这些啊需要特殊来关怀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经历。再来看大家的留言。磊，你给我留的这几条我都看到了啊。提到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啊，也问候了我这个周一快乐啊，谢谢。韩彤说呀，我在91年的最后一次上学是去职高的2年级，1992年91就入场实习了，这是自己的一个经历啊。然后又说了，说特教学校是否还在古塔公园东门对面，洛阳路的西端呢？啊，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去做过那里的学校的保安啊，是这个意思吗？哎呀，还有这个是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特教老师是非常了不起的啊，他说可以想象他们面对的很多困难是校长没有去说，但是我们能够想到的。谢谢您的理解。金森优越说呀，他说这个特教这个职业特别伟大。的确如此。有时候呢可能说什么献爱心呐、或者是体验生活呀，你去某一种职业当中，你是那么一天两天是

0: 问题的啊，觉得这我也行啊。但你想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而且为什么特教在于特呢？嗯，对于普校的孩子来讲，他可能给你的回馈会更快，
1: 对
0: 啊，但是特教的孩子来讲呢，很可能是老师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可能不但没有进步啊，还是这个原地不动，或者孩子排斥，这个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好，更多的时间我们交给战校长啊，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沈清访谈。那咱们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想问一问，其实战校长呢，除了教学啊抓德育之外，也特别关心孩子的生活啊，比如说有一个叫小雨的孩子啊，我看对您的介绍当中，是给他买学习用品。这小雨现在还有联系吗？介绍一下。
2: 一直都有联系。现在呢，这个孩子就是早已经成家立业了，然后也能够赡养父母，他的经济收入是可以的。我觉得他，兑现了当初我们俩之间的那个承诺。
0: 那时候为什么会特殊关心他呢？
2: 他就是后天智聋的孩子，一般后天智盲或者后天智聋的孩子吧，他会自卑心理比较强烈，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从普校后来转到我们学校的，他会有一个落差，有一个落差，然后之前这个孩子的心理建设，我们老师也帮他做得很好，然后一段时间呢，他就转换过来了，就比较适应我们学校的生活了。然后这个孩子非常懂事儿，因为他父母离异，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吧，我对他的关心肯定，还要特别关注一些。然后呢，就是后来他结婚的时候吧，那前几年他结婚的时候，我还在他这个婚礼上，为他的这个婚礼的司仪做这个手语翻译。所以就是后来我就觉得，我通过他吧，我对我这个特教，我这工作的特教价值也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位特教老师，他能够培养好或者说教育好一个特殊儿童，那就是解决了一个家庭一生的难题。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像战校长说的后天智盲啊或者智哑的孩子或智聋的孩子来讲，其实特教学校像战校长这样的工作，不仅仅是教育，它是拯救，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原本呢可以忍受黑暗，但是我们曾经见到过光明，
2: 对
0: 啊，这种落差可以想象会多么的大。所以我说的这个拯救呢，不是说他一定学会了什么，是不是一定能够自食其力，是能够让他勇敢地活下去。
2: 对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缺啥给买啥，直到结了婚的时候啊，还要再送孩子一程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您带了两名学生考进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了。
2: 对，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学校的孩子，过去老百姓会说那个就是一群啊有毛病的孩子啊，你也就是在那块学一个基本技能，但是啊让大家惊艳了有能考上大学的这个经历，给大家讲一讲。
2: 好，这个是我从业生涯中唯一考上这个这个大学的这个听力障碍班级啊，考上大学的学生。因为之前呢，在我入职之前，他们也是有听力障碍的孩子走入大学的。但有的呢是在我们学校考上大学了，有的呢他可能后期初中毕业之后去了沈阳或者大连其他的学校。我们负责了基础教育这部分的培养。那么这两名学生呢，是从我们学校小学、初中，然后到高中啊，有一位同学呢，他是在锦州地区后转入我们学校的，但都是我们锦州地区培养出来，在我们学校读了4年高中，最后走入长春教育学院的。
0: 这一般老师会，这是我的亲学生，
2: 对，
0: 从小带的，
2: 就是这个感受啊。当时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手语方面，因为他手语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在学习语文的这一方面障碍就比较大，他这个手语的词汇量吧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抽象的词语，还有就是复杂的概念，还有一些我们觉得这个语句太优美了，这个含义 太这个深远了哈，影响。但是孩子们通过手语他是体验不到的，因为这个手语他表现不出来。然后另外吧，听障孩子们他们这个语序的差异和我们普通人说话这个语序和书面的语序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会说早晨你吃饭了吗，但是呢听力障碍的孩子打手语就会说早晨吃饭有没有
0: 啊，
2: 它不仅有句子成分的缺失，而且还有语序的这个颠倒。
0: 对，
2: 所以呢它根深蒂固的在他的认知里他这个语序就是这样的。那对于他语学习语法困难就更大了。
0: 对，
2: 在古诗词啊成语啊这个文言文方面，
0: 就是一切需要语感的东西
2: 对
0: 都很难学习。
2: 对，很难学习。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大量的刷题，大量的刷题。然后加上口语手语，每一个身体细胞调动起来的肢体语言，还有那个时候就是，电话教学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对，没有现在这么现代化，但是我们也得充分的把它，有利的因素调动起来，就是那时候我用过的教材，还有带学生们刷过的这个练习册，我经过了。我换了好几次办公室哈，书柜儿也换了好几次，但是它依然还就是特别完好的保存在、收藏在吧，可以说珍藏在我的书柜里。我觉得它是我特教生涯中最骄傲的一页。
0: 当时的努力程度不亚于自己考大学的那一年，
2: 对，
0: 甚至要更甚。
2: 对，当时孩子们的信念就是我要上大学，我们这个教学团队的信念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们上大学。
0: 那这两名孩子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2: 对，已经毕业了。就是之前我说的，现在一个在呼伦贝尔做融媒体，一个在杭州打拼。
0: 好棒啊！好，这是战校长啊，在这个带学生过程当中非常难忘的一页。其实刚才提到了，像咱们比较容易了解的，视盲啊，或者说是听盲啊这些之外，其实还有自闭症的教学。那这个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的啊，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啊，在咱们那儿能怎么去学习？
2: 好的。其实随着怎么说呢，可能是社会多元化的一个特点吧，就是现在自闭症普及障碍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可能倒退十年，我们对自闭症这个概念都需要先解释。
2: 对，不了解。他但是目前大家了解的呢可能也相对比较片面一点。其实自闭症吧，它是属于一种谱系的障碍。那谱系障碍呢，它就是一类具有多样化症状和严重程度差异的神经发育或者是这个精神障碍的这样一个总称。那么自闭症谱系障碍就是谱系障碍里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它这个自闭症谱系障碍呢，它有几个特点。一就是社交沟通的一个缺陷，比如说它表现的这个语言发育的迟缓，难以维持对话，还有就是在对话中缺乏眼神的交流。他无法理解，比如说咱们俩之间这个对话时候情绪的变化或者这个社会规则，他无法理解。还有呢就是重复刻板的行为，比如他会对一些偏好物，他喜欢这个物品他就反复的摆弄，或者说他会坚持一个固定的流程。原来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来我们学校呢，他家来我们学校呢会经过大润发他每次来我们学校上学都必须要去大润发。就这样家长非常苦恼。然后还有就是对特定的事物异常的执着呀，或者他的这个感官刺激，比如说声音呢还有触觉，他会有一个过度的敏感或者过度的迟钝。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医学上啊诊断还有区分。那么对于这个自闭症入学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估它会从几个维度，比如说教学目标达成的维度啊，还有这个他这个能力发展的维度，还有他这个教学呀和策略的维度，还有就是家庭与环境支持这个维度，最后他综合素养和潜能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维度。那么评估之后呢，入学的孩子有可能我们制定这个目标，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因为他这个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 存在着一个多样性，还有就是复杂性。可能我们这个目标设定的一开始设定的比较低，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发展的过程中，

0: 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去年我们入学的孩子
1: 不断的在调整，
0: 对，去年我们入学的就有这样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班级吧，它是以智力发育迟缓孩子为主，会兼收一两个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
1: 嗯，
0: 然后老师呢，他们班主任老师就对这个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特别的关注。
1: 嗯
0: 啊，对，就怕他跟不上这个智力发育迟缓孩子这个课堂的节奏。这个老师我觉得确实是孩子们都是好，都是一个这个一朵小花哈。这个老师就不停地给他浇水施肥，啊，就鼓励性的语言特别多。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半学期发展的就已经特别好了，
1: 嗯，
0: 而且在绘画方面表现出他的这一些天赋和潜能。
1: 嗯，
0: 我们这个美术老师就调整他这个教学的进度，对这个孩子进行个别化的一个指导。现在我们已经不断的就是动态化的来进行这个评估，对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样。
1: 嗯，哎呀，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啊！你看郑校长在讲的时候，是一直是昂扬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们能想到呢，在如果是情绪沟通有问题的孩子，啊，这个家长已经把他送到学校来了，这个背后的教学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0: 对对。
1: 嗯，好，那也是向所有啊从事特教工作的老师朋友们道一声辛苦啊，也为你们说一声加油。郑校长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孩子们教会我从残疾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具体来说是哪个学生的事儿让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悟呢？其实人和人之间要共情或者是换位思考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
0: 我觉得就是台丽华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段话，他说残疾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元化的特点。
1: 嗯，
0: 那残疾呢不是不幸，而是不变。那残疾人也同样有他生命的价值。其实给我这个感悟的不是某一个孩子，而是一类孩子。
1: 嗯，
0: 是我教过的每一类孩子。沈晴哈，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然后特别温柔甜美的声音，
1: 嗯，
0: 就会带给你善意和安全感。
1: 嗯
0: 嗯，那我就想我就要做一个和声细语的老师。
1: 嗯，
0: 那当我们睁开眼睛捂住耳朵听不到任何声音的时候，笑容传递给你的就是美好和希望。
1: 嗯，
0: 那我就想我要做一个面带笑容的老师。然后当你看到这个操场上有一个孩子笔直地站在那里，你走过去喊他，孩子快赶快上课了，回教室。他说我在充电，我还没有充满。
1: 嗯，
0: 原来他觉得他是太阳能板的。
1: 嗯，
0: 于是我就站在那里和你一起充电，等待充满。
1: 嗯，
0: 我就觉得简单点儿，这个世界更友好。那我就要做一个跟孩子一起成长的单纯而快乐的老师。
1: 嗯，
0: 所以我说呢，每一类孩子都教会我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1: 这段话其实挺触动我的。实际上从和战老师这次聊天当中也是让我获益良多。虽然咱们现在有了这个视频号然后咱们一直以来呢广播是一个听觉媒体，但是能不能更好的去想听众需要什么，然后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啊，这个对我来说挺有一些触动。好，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啊，播放完了之后咱们继续聊一聊郑校长和特教的故事。
2: 皮肤病到肤康，看皮肤病到锦州肤康，看皮肤病就到锦州肤康。地址锦州市人民街三段西客站西门对面，电话232-1111，批准文号锦卫医广字2025-009号。
3: 朝阳推开窗棂，暮色漫过街巷，锦州的每一寸光阴都在诉说故事。我们以话筒为舟，驶入普通人的星河，打捞那些藏在皱纹、汗水与笑容里的璀璨。不必光芒万丈，无需跌宕传奇，只要你愿意开口，这里就是你的舞台。深情访谈，听见即共鸣。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能够看到咱们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为战校长和学校的孩子们在进行点赞，咱们的点赞量已经快到40000了啊，真的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你们的一种支持啊，所以用了最朴素的这种点赞的方式啊，谢谢大家。还有啊，这是雨欣说呢，他说最好的老师就是知道孩子需要什么，他说替这些孩子感到幸运。小南说了，他说北门口那边那个特教学校，我们还去做过一次活动啊，觉得那里边的孩子都过得挺快乐的。真的是像战校长说的，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啊，也是孩子自身努力才能够形成的结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啊，其实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和其他学校不同的特色，叫做康教结合。这个和我们说一说。
0: 那康教结合理念呢，它是特殊教育一以贯之的这个理念。大家这个顾名思义哈，就是将康复与教育相结合。康复呢，它主要侧重于改善身体功能，如肢体运动啊、语言能力啊、认知障碍啊。那教育呢，它侧重的就是注重培养知识技能和社会适应的能力。那在特殊教育学校，只有将这个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特殊儿童提供全面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学校一直践行的核心的这个理念。那么从我入职开始，无论是听障、视障，还是目前智力发育迟缓，还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呢，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都非常注重康教结合，就是把它融入到这个教学中，已经就是，前无声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区分不出来，是在做康复还是在做教育。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康教结合。
1: 孩子既学到东西然后身体呢也变好了，某一个感官也增强了。
0: 对，就比如说听障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孩子，就之前我们学校开展过学前的康复教育，那个孩子叫他东东吧，他入学的时候呢是3岁多一点，之前在家里就是从未开过口，妈妈就
1: 从来不说话，
0: 对，从来不说话。他做了这个不是人工耳蜗，当时应该是带了助听器，就是诊断肯定就是医学诊断，就是听力有障碍了。来我们学校之后，我们特别出色的一位，也是我的这个学姐啊，特别出色的这个聋专业的这个老师，带的他，经过了半年的训练，那是特别艰苦的，就是比如说气流，老师的这个手放到孩子这个口前哈，然后再用让孩子感受老师的这个气流，然后呼气、吸气，然后吹蜡烛，然后用压舌板调整这个舌的位置、口腔的状态，然后再加上语训的设备，用了半年的时间，这个孩子康复后，去普小，回归这个主流教育了，现在在临海二高中品学兼优的孩子，
1: 太好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康教结合的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
1: 对，真的是，我觉得那一瞬间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因为我同样也是一个妈妈，就觉得孩子能够从特教学校回归的话，这是真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对，当时他妈妈接他的时候，能到很小嘛，所以有的时候到那个教室门口接他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让他喊妈妈，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他妈妈的状态不能说泪流满面，而是放声大哭，一手抱着我们那个老师，一手搂着他家孩子，然后我就感觉他哭出的是他这些年的那个积压的那个委屈和那个辛苦。
1: 对，
0: 我们老师当时也哭了，其实老师也有很多辛苦和委屈在里面。你想，一个班级四五个，2、3岁、3、4岁，需要接受教育还需要康复的孩子，我们那个杜老师当时抱着那个孩子，就是好多孩子他哭闹，那是因为没有这个，不像普通幼儿园哈，有更多的老师协助他。
1: 对，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对于这个正常

0: 爱的孩子来讲啊，你说个两三次他就能懂，他能改，但对于咱们这些孩子来讲呢，要更多的去理解他。
1: 对，我们那个老师那个班既有听障的孩子，也有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他不同类型的孩子在这一个班级。
0: 其实我能想象到，就是都大家都是普通人嘛，那老师这一天啊，在这样的一个班级里面工作一天，他其实也是身心俱疲的一个状态。
1: 对对，
0: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了好多问题，什么时候还需要请张校长再来聊一期啊，聊更多的故事。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跳一跳了，咱们先跳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边工作20年，哪位老师让您特别难忘啊，特别欣赏，表扬表扬咱们这个团队。
1: 我觉得如果说哪一位哈，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挺优秀。我很欣赏。
0: 对你来说更有影响一些？
1: 更有影响的，我就想谈一谈刚才我说的这位老师。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觉得很多特教行业的锦州的特教行业的老师可能都比较熟悉，然后我们以前在我们学校就读过的学生的家长也会很熟悉，就是杜丹老师。
0: 杜丹老师，我在新闻报道当中听过这个名字。对，
1: 杜老师呢，他曾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就是投票选出了评选为我市首届最美班主任，然后并被授予市五一劳动奖章。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敬业奉献锦州好人的荣誉称号。但是呢，我说我今天想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然后我特别敬重他，他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榜样。不是因为他这光环，而是他荣誉背后的一个真实的他。就是说从龙专业到培智专业，从这个学前到初中，他就是一块砖，他是一块砖的精神。就是说你学校哪个岗位最需要我，我会放下我手里现在已经盖好的班级，已经成型的班级，就在这个岗位上，你需要的岗位上扎根啊，就这样的一位老师。他就在任何岗位上都对学生特别的包容啊，就是那种母爱，就都能让你无论是学生啊，还有老师啊，还有这个家长啊，都能让你感受到就勤勤恳恳的这种特教的奉献的精神。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他带出的这个孩子，现在也是还跟他有联系。然后上次在锦州残联，应该是省残联吧，举办的一个这个篮球的比赛，在锦州这个场馆进行，然后我们杜老师去做手语的这个翻译，然后那个孩子代表临海地区，然后参赛，我们老师第一眼根本没认出来啊，十几年没见了嘛，然后那个孩子和他的妈妈认出了我们杜老师。当时也是特别激动人心的场面。
0: 这是人之间非常美好的一次相逢。
1: 对，
0: 大家都是活成了更好的自己。
1: 对对，
0: 尤其是看到孩子这个变化啊，
1: 对，
0: 真好真好。刚才呢，这个张校长说了很多啊，这个杜老师他的种种的个人荣誉，其实呢，郑校长个人荣誉也非常非常多，比如说这个有教师技能大赛的一等奖，还有很多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些奖项啊。那在这么多的奖项当中，您个人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哪一个？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实至名归，或者觉得得了这个奖之后，我觉得更有信心，是哪一个？那么多，
1: 我觉得好像每一个阶段它赋予的意义都不一样。就比如说刚入职的时候，3、4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如果能是教坛新秀哈，这是对我教学工作的一个认可和证明。然后之后教学了10几年，到你3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经验也丰富啦。如果也成为了学校的一个中坚力量，然后这时候如果能取得骨干教师的这个荣誉，那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嘉奖了。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更有意义的呢，还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方面的那个奖。就是说，我觉得它涵盖了我的对我的一个整体的评价。它既是我业务的一个肯定，又是我师德表现哈师爱的一个嘉奖。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目前我这个状态下哈，就是从业二十多年，然后这个年龄，然后在这个岗位上，可能我也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这个动力吧。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奖项它也都是我下一步工作的这个一个动力，
1: 既是认可又是提示。
0: 对。但我觉得它也是教育行业对我们特殊教育的一个关注和认可，就是说教育主管部门在每一次这个荣誉评选呢，都没有把我们这个很小众的这个特殊教育就说边缘化或者怎么样哈，就对我们反而有了更多的关注，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对我们特殊教育的一个支持。
1: 其实一切每一个行业或者每个职业的发展它都离不开大政方针的支持。
0: 对
1: 今天呢，陈校长还特意介绍了咱们锦州市呢这个特殊教育学校是从1959年就有了，就说明国家一直很重视，从来没有说放弃哪一类的残疾人。
0: 对，而且现在国家的政策是越来越好。
1: 好，那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当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觉得意犹未尽，所以咱们只能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也就是说作为市级骨干教师，您希望自己成为年轻教师眼中什么样的一个前辈，或者说呢，对于以后要走入这条路的人想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分享？
0: 我觉得我希望自己是他们心中的工作上的重要他人。是一个在他们谈起想起我的时候会评价哈，湛姐是一个肩有责、心有光、行有度的值得信赖的这样的前辈。就是在看那个小小的我，易烊千玺主演的小小的我之后，我想有很多人，无论是从事特殊教育行业的还是社会上的一些人，都会对特殊儿童吧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 对，正确的认识。
0: 就是说他们不是说特殊的少数，他们呢也是这个和我们一样在这个社会上同行的伙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中平等的一部分。
1: 对，
0: 所以呢我希望你有这个意向要入职这个行业的老师呢也能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更多的理解包容，然后这样呢你可能焕发的是你那焕发的是不一样的一种人生的体验。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更多的人吧，和包括一些单位能给我们特殊孩子啊或者社会上的特殊人群一些机会，更多的机会吧。然后确实节目时间有点短了，看起来也希望我们更多人能够支持到无障碍事业的发展。希望我们锦州的特殊教育越办越好。
1: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呢，在生活当中啊，给予他们更多的平等对待。
0: 对，
1: 不是嘲讽，同样也不是怜悯和同情。
0: 对
1: 啊，把他们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人。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湛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长谈，让我们感受到这份职业背后精彩的故事。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相约。
0: 好的。
1: 祝愿新学期咱们特教学校所有的孩子们都有新收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里慢慢大家学得通透，慢慢的大家都在这里进行成长。那么今天呢，在来到星光夜话的时候哈，我真的就是也希望邀请大家哈，就是在后台打字哈。但我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因为那个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一个事儿，我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它是重要啊？一会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可能就能体会了哈。因为我就是在。就是昨天早晨的时候哈，我一起床的时候，哎，我一动，我一转头，哎呀，就有点发晕，但是晕呢不是很严重，但我感觉发晕，就有点像，像有人说的发晕的时候踩棉花，不是踩棉花的感觉，我感觉那个晕像什么，走进了某个空间状态似的，哎呀，但我感觉这种状态，你没有方位感呢。但还不是特别严重，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晕了两三次，然后但我8:30市里有个会呀，我就让我爱人开车送的我就没开车，我想这个晕的状态不能开车，就是我的判断力，我就感觉我判断力真的特别好，然后我爱人开车送的我，开完会以后呢，9:30了，因为我10:00还有个讲座。当时我就在想这讲座去还是不去，其实我是犹豫了，我那真是犹豫了，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你看开会那时候吧，我始终那个状态也特别好，大家谁也没看出来，然后但是我想既然答应人家了，答应做这个讲座，我不能不去，我必须得去，然后10:00呢，我就是就到了那个讲座那地点，我坚持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就是那么多人没人看出来我的状态。但我那个时候啊，我一边讲座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我真早上晕哈，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了，但我知道我身体肯定出问题了，我可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但我不知道出的什么问题。

然后当我知道啥呢，我要动作一快，快速一转头的时候马上就晕，然后我就尽量的动作呢，就是我就是不是快速转头，就不快速转头，然后当我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我马上呢就停下来，我就喝点水，大家以为我就在喝水呢，实际上那时候我在调整我自己。然后呢我再有点那啥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那个他给准备的葡萄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吃一个葡萄，那个凉快的葡萄，哎，我感觉哎状态，反正两个小时是坚持下来，谁没看出来，感觉哎呀杨老师状态特别好。然后等我到下午回家的时候呢，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哎，我就是没动，就是我平躺床上的时候，我感觉又是天旋地转的，就那个时候的转吧，就是比上午要严重的多了，就是整个天地不知何物了，就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我就当时我就想，不行，必须去医院了，因为它影响我生活了。我是那么想啊，无论身体状态，无论心理状态，如果不影响生活，对于我来讲，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可以带着这些各种症状呢去生活的。但如果这个呢影响自己生活了，必须看了。然后我就到了咱那个附属山医院，到那一检查，因为检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就在心里就在对自己有评估了，我想我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因为肯定眩晕了，但它不像眩晕症，我认为可能是耳石症，我就直接就奔那个耳鼻喉科去的。到那以后呢，就是一检查，真是耳石症。然后这在急还没下来呢，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你直接复位吗，我说那当然复位了，就没等下来直接就复位，转了两圈，哎，就复位了，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比较轻，我可能比较轻，所以复位以后我就正常了，复位我从那急器下来，我基本我就正常了。但是可以讲就是咋说呢，作为耳石症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下来了以后呢，肯定身上还有点发飘，因为给你转来的，转了好几圈呢，有点发飘。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感觉没问题了，因为飘我想的肯定是一个常态呀。哎呀，我们的听众说，问老师，要不做复位能不能治愈好？不做复位能不能治愈好呢？这个呢，其实不做复位，后来我回去以后我也查来的。如果要是因为另外当时呢，我也问医生了，我说不做，因为那医生问说做不做复位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我说直接做。但是做不做复位呢，可不可以治愈好呢？可以，它是可以自愈的，自己疗愈的，它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时间不确定，而且经常复发。它会经常复发的，我想坚决不能让它影响我生活。我的原则是不影响我生活就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直接做的这个复位，下来就没事了。因为如果要治愈的，治愈时间就比较长。另外一个嘛，天旋地转的时候，你正开车拍半道儿呢，咋办呢？对不对？另外它有危险性，那时候你没有重心的时候是容易摔跟头的。所以吧，我说一定做复位。哎呀，做完复位以后就转了两圈，哎，我感觉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我就感觉在这个里，就是啊，我们听众问复位之后多久痊愈，要不要休息？首先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对我的关心啊，特别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就关于就是这个吧，就是属于作为我来讲，可能一个吧我是比较轻，另外一个呢我复位以后效果还比较好的，我下来以后就症状就没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事儿了。但是在这里面呢，医生就告诉我呢，你24小时之内呢，你就先呢尽量少动，就是尽量就是别怎么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后背呢就是高一点的，别平躺，侧躺，就是侧躺。呀，特别感谢宋佳，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支持哈，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的点赞，特别感谢大家。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问我还有啥情况没有，就是复位以后吧，是有，他会有一点头晕发飘，就跟那个

虚脱似的，就跟虚脱似的，就有点虚脱的感觉，就是发飘的感觉，就是走路呢还有点不稳，就是刚做完复位确实是这样，昨天的时候就这样，但今天就正常了，就啥事没有了。一般完医生告诉说的，你会这种感觉呢会就三五天就基本就过去了。如果告诉说一周以后你要不迷糊就不用来了，就不用复查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啥呢，复位了他就痊愈了，他就没有说什么样的后遗症，他是这样式的。另外一个嘛，可能我这属于啥呢，就天旋地转的，就那种他是典型的耳石发作，他是比较典型的，他啥呢，来得快好得快，来得特别猛但是好得快，就是我是这个类型的，但是头就那种漂浮的状态恢复的就稍微慢了一点。大家可能看到哈，我每一天可能我都要戴这个戴耳麦的哈，但我今天我刚才我试了一下，我戴完以后呢，刚才我也戴了一下，我就感觉有点发，因为现在头还有点发沉，所以吧我就想就是这个沉的过程中吧，我就感觉有点发紧。可能还是还得恢复几天，可能还得恢复几天。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因为耳石症嘛，它不就是就是这个前庭系统的那个和可能感觉系统，我估计为啥它会要恢复几天，它可能就是信号不同步，它没有完全同步呢。但是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的就是今天要和大家见面了哈，我就开始正常直播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和大家的正常交流。

自己来讲哈，当我经历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哈，我可以说我想的挺多。我这为啥我说今天我先跟大家就是交流我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把你的感受打出来哈，就是你想今天交流什么，我们再现在还有问老师这个复位疼不疼？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哈，复位疼不疼？这个复位不疼，不疼，就是他就是在那机器上转几圈就好了，他转几圈就是检查，那时候不就转吗？那复位也是两个转两圈，这个姿势待一下，那个姿势给你待一下的，完转两圈，然后哎呀，就是可能完就好了。反正我感觉就转两圈，就是这面转两圈，那面转两圈的，反复转两圈就没问题了。可能那个耳石可能就归位了，真的就归位了。还有问老师得做几次？这个吧，做几次可能因人而异吧。我可能就一次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因为医生就告诉我，医生说你一周要没啥事你就不用复查了，你就不用来了。但是有些人因为我在那个等的过程中，我看别人医生也要嘱咐他可能还要做，可能每个人都状态都不一样，可能我估计我可能是最轻的，就是复位完了就完事儿了。但有的可能复位就因人而异吧，可能是因人而异吧。你就是反正我这一次就是整个症状就全消失了，就没事了，就完事了。然后在这个里面，虽然有的时候还有点发飘，我其实还有点发飘，头有点发沉，现在头还是有点发沉的，但它可以呢，不影响我工作，不影响我生活了。在这个里面恢复起，它就慢慢就过来了。那谁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人就是一点儿，你感冒发烧的时候，你不也得工作吗？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像咋说呢，就是。但我就感觉我通过这个事儿哈，为啥我说想跟大家聊一聊哈，我感觉就是耳石，之所以啥叫耳石症，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有句话叫啥呢，是万物皆有规则，就是一旦就是你不在位，或者你一旦错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就如约而至。那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如约而至。其实真的，就我昨天我躺那儿哈，我躺那儿我就在想哈，我是啥原因？我估计可能我是熬夜，我熬夜怎么看剧啥的哈，然后可能是太熬夜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以后就是适当注意点就行。你让我不熬夜，那我也做不到。我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是适当的注意点就可以了。因为在这里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啥体会呢，我就通过我就是得这个耳石症哈，就是我们的身体呀，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它就像一套提前设定好的那个程序，身体就像提前设定好那个程序一样，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就是一旦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了，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那么就触发连锁反应，一定触发连锁反应的，只要它这个就是这个偏离轨道了，然后整个身体系统就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某一个部分会暂时关机。我感觉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这两天，我在昨天我回家以后我就在想哈，就是放眼世界，万事万物都有规则。万事万物可以说都有规则，比如说数学你有公理呀、公式啊都有哈，物理也有一些力学的定律呀，什么化学也有一些各种反应的一些规则都有，因为大自然有它的平衡法则的，都是有它的平衡法则的，大自然本身就有的。你看就像前一阶段尼泊尔那时候就是那个雪山崩塌那时候，其实不就是可能是某一种去人们都说叫厄尔尼诺啊，气候哈，就是改变了长久稳定的冰封状态，你把原来的状态你打破了，你把原来的平衡的状态打破了，那么就不能维持原来的那种自然法则了，不能维持原来的自然法则，那么最终就引发了一些崩塌，那是大自然的，但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某一个部分，你比如说牙疼，
你就记住，那你都受不了。你看牙疼顺顺病啊，但是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是有道理。

就是人体任何一个部分，你说阑尾炎，阑尾炎重要不重要？但你疼起来，那你是要命啊！那是胆囊炎，反正结石，反正就是什么病，你疼起来都是要命的，疼起来都是要命的，太难受了。所以吧，也就是啥的规则，我就从这里我就想到是说规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规则一旦被打破，相应的后果一定是如约而至。你比如说像我感觉这就是给我提个醒，别盯着熬夜看短剧了。我真总是熬夜看短剧，我总是这样。那么你总是熬夜看短剧的时候，那么现在就给你，因为现在大自然属于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给你惩罚。那我这不就是一个惩罚吗？直接就让你迷糊了，对不对？现在是不给你那个，直接是给你惩罚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整个一个世界吧，它有一个什么呢？包括社会规则、物理规则、数学规则和人体结构，它有个同构性。啥叫同构性呢？就是它们结构是差不多的，规则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最后呢，结果得到的一些结果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叫同构性。你看，医学和生活中真的随处可见呢。就这些东西真的随处可见，就像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因为它是违背了海洋和大气那个热交换的，那不天气变暖吗？对热交换的规律，对不对？导致这是极端气候，对吧？然后就是人体，你比如说我们长期熬夜，那我这不是个典型的例子吗？你总能熬夜，我总行，我可以晚点起来。所以吧，我熬夜没有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小孩经常熬夜，这我感觉这将来未来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真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拿我做例子，你就拿我做例子。那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这里我内心又那么强大，就这么强大，依然不是给你惩罚了吗？对不对呀？你多强大，你也强大不过这种自然规律呀，对不对呀？你说你说要让我得一些各种心理问题，那我不会得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不得这个，你不还是违背规律吗？违背规律给你一个惩罚，警告你们，事先一点我一点征兆都没有，一点征兆都没有。昨天突然间，怎么就晕了呢？怎么就晕了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晕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其实晕的过程中，你看这个晕的过程中，但我没有害怕。我没有害怕，因为我不害怕的原因在哪？我没有恐惧，因为我知道呢，我身体状态呢没有问题，它不会出大事儿的，大不了就眩晕症，我就想想，大不了就眩晕症，不就是那事儿吗？或者是耳石症，当时我就想到，但是因为啥？我晕的过程中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一两秒、两三秒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认为这十有八九就是耳石症。啊，老师，你咋知道你是耳石症？我咋知道我是耳石症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吧，我们要知道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我做心理工作呢，实际上对有些疾病呢，我是有所了解的。我了解的都不深也不透，但是对疾病的有些特点我是了解的，因为在这个里面耳石症现在比较普遍，所以吧，就是有时候上我这儿来的时候，这个呢，我对这个凡是上我这儿来的，我接触到的，我过后呢，我都要。其实，在做心理咨询师啊，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职业，所以是特别好玩，而且特别富于挑战，特别富于挑战。其实在这里我的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耳石症的经历，你都是啥样一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呀，对不对？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规则，哎呀，各种规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耳石症那个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则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定会给你惩罚的，一定会给你惩罚的。那么在这里面，反正我就想，这就是给我提个醒了，还是尽量呢，就是别太就是晚上别那么死乞白赖的追剧了，别再死乞白赖追剧了。但我只能说，我不死乞白赖的，但你说完全一点不追剧，我可能也做不到。
那慢慢追，然后别可一天追，因为追剧有的时候吧，它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我在追很多的追剧的过程中，可以那讲吧，就是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哈，也是学习的过程。真的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剧不都是就大家说都是属于这个就是没有营养，不是这样。你要想让这个有没有营养，这个剧有没有营养，是你的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想让剧有营养的时候，你就记住，任何一个剧里你都能看出它的养分来，你都能从这里看到它的积极的那一面。因为我在这里面各种什么重生的，什么圣仙的，什么宫斗啊，什么这宅斗的，就各种斗什么的哈。其实在这里我看到啥，看到是背后的那种社会的心理的逻辑。我看这个东西，我每一天我看这个东西，我每一天我都在想这个事儿，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其实在这里，但是我就是特别有一个感受哈，特有个大的感受，就是万物皆有边界。我就感觉就是运转的规律啊，万物都有它的规则规律，有它的边界，就是我们真的也要守好这个边界，然后呢就是遵循这些规则，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则的，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假如个体安稳，那社会就和谐呗，对不对？稳步的向前。你就记住，突破边界那就违背规律了。你就记住，最先崩塌的，你就记住一定是谁违背了，谁在这里面就接受这个后果，谁违背谁就接受这个后果。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心理来讲哈，心理工作人员，假如我们自己哈不断的就压制我们的情绪，不断的就身心已经发出来各种各样的信号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上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行为上，已经认知上发出这种信号了，违背了我们身心规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上同样会亮红灯的，同样会亮红灯的。另外一个，我还和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哈。因为我在那个朋友圈我发了一下哈，我就是得耳石症那个事儿，一下有好多人在跟我家交流，他说我也得过，好多人都得过耳石症。然后他说的，有的跟我说，他说的杨老师，你呀就是这个，他的好多人跟我说他还会复发的，还跟我说这个恢复的得需要一个月的，还有说需要两个月的，告诉我的。但是我从今天来看哈，我感觉我今天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脑袋是不是有点紧呢？有点沉，确实有点沉。脚步有点发飘呢，多少有点儿，但是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我开车都没事嘛，对不对？基本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影响我的，因为我的工作基本就是动脑，它不影响我动脑，因为它是两套系统，它是两套系统，所以它不影响我工作。我就那想，不影响工作，爱咋咋地。我就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同时呢，我想在这边，我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交流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哈，为啥有的人就说他的耳石症，当然可能症状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可能在里比较轻的哈，那里可能有的都比我重哈，但是对于同样一种状态，假如我们说它是疾病的话哈。就是人和人之间他的恢复他的差距是有的，而且有时候差距还很大。为什么？其实这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强大的心理暗示。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就把它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内心特别恐惧的时候，你不断的去关注你身体那些不舒服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你不断去关注这个的时候，因为人有病以后呢，人就会感觉会向内，感觉会向内。以前特别外向的人可能一下变得内向了，因为他开始转向自身，这是患者的普遍的心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你无限的就是关注你的这些症状，然后呢放大你这个症状带给你的心理的不舒服的感觉，
放大这些感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得需要休养。你看别人都休息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得需要休息那么长时间。然后医生呢还让我吃药呢，然后还得让我休息什么的呢，那我也得休息。然后身体你就记住，无限放大，无限放大这种不舒服的感。但是呢，如果你要清楚的你正视它，你比如说像我啊。当然了，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像我，因为我是比较轻，你要重的话你还得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你看像我，因为我比较轻哈，所以吧，因为我除了眩晕以外我啥也没有，甚至当时我做的时候医生都说你要想吐的时候你就吱声。因为有些人吧，当说医生说你想吐的时候，其实有的人呢就是接收了这个暗示，说这病可能还要呕吐，那么可能马上他就吐出来。但是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非常的笃定这是一个物理错位，我心里就那笃定，我说这就是一个物理错位，只要复位了，然后呢适应几天就过去了，就啥事没有。因为我非常笃定，因为我心里在这里面，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另外我给我的自信就是这个，我特别的笃定，而且我对这个疾病没有恐惧，我没有恐惧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留下长久的问题，你一定不会的。然后你内心有那么自信的那个笃定的时候，你恢复的速度一定特别的快，一定特别的快。你看我昨天还在家，我先别动，我先这个先在家先躺躺，好不容易在家等躺一天啊，我就在家先躺躺吧。但是躺的过程中呢，我也照样追剧呀，对不对？完我照样该看这个有一些哲学的我也看呢，那也没影响我，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啊。然后我今天上午那时候我就是起来得稍微晚了一些，晚了一些以后呢，然后。那么那人也不能总躺着，总躺着那我就不能总在床上躺着，我要总在床上躺着，我脑子会很沉的。本来这个吧就是完事以后脑子就发沉，那不能总躺着，所以我在屋里就是这儿走走那儿走走，我开始收拾屋。然后我下午呢我又开车出去溜达一圈，然后回来了，回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啥呢，你就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啊，你内心如何看待这个事儿，看待这个疾病，你就记住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我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因为现在头还有点发有一点点沉，有一点点沉，但是其实就是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哈，戴上行不行呢？不是不行，但是呢，我想呢，就是不戴的可能更轻松一点，然后更轻松一些，所以吧，那我今天我就想先不戴了。所以吧，就是在这里的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啥呢？当我们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当我们对于有些不适，或者是各种困境的时候。还有各种困境的时候，心态的影响力就是特别的重要。你如果无限放大，我想跟大家说是，你如果真的无限放大你这个疾病，无限放大你的症状的时候，很多人身体本来问题不大，但是真正能拖垮你自己的是你内心的恐惧，你害怕，你内心的恐惧，你特别害怕，这是内心的恐惧是最大的敌人，是身体最大的敌人。就是当你给你内心的那些不适啊，心里那些波动啊，你贴上一些可怕的标签，然后你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那么你这一份恐惧就成了最伤人的力量，最伤害你的力量，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理，就成为你这份恐惧，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就成了最伤害你的力量。其实恐惧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其实因为恐惧啥，会让你神经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紧绷的状态，而且焦虑内耗，不断的焦虑，不断内耗。然后这恐惧呢，能打乱你身体正常的代谢。能打乱这个代谢呀，然后另外呢，这个恐惧呢还影响你身体修复的这个节奏，它会影响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的。晚上好。
所以吧，九而九是大家要知道，我今天想跟通过我这个今天就是我说我得这个。

这个耳石症那个哈，我想跟大家说的想说的啥，其实往往不是病症的本身困住了你，不是这个病的本身困住你，而是你自己的对这个病的恐惧的心态，那种恐惧的心态锁住了你身心的自己疗愈的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疗愈的能力的，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让一些小的问题小的症状拖成变成长久的内耗，可能就把这事情扩大了，把这过程扩大了，就让短暂的这个不适不适应难受就变成持续的痛苦，变成了持续的痛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啥呢，这叫在心理学中这叫恐惧的放大症。其实我这两天呢，就是我尤其我是今天哈，昨天我还没咋想那个事儿呢，今天我就突然一想，我说这个不就是一个规则吗？人们人的身体是有规则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每一个部件儿，每一个零件，身体每一个零件你一定在你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耳石症是啥，你不就是你是就是这个位置你跑偏了吗？你跑偏了，那你就记住一个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是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惩罚你，转吧你就晕去吧你。反正我就感觉我是突然间晕的，哎，我说啥原因这么晕呢，但我就很快我能总结，我就感觉哈，只要我这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后来我就尽量我就不回头，只要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那我就尽量就不回头。所以吧，我就是昨天就是我就挺着，所以吧昨天就是那种状态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会，然后10点钟到12点还做了一个讲座。那我就尽量就是，但是这时候吧我就尽量调整我自己，尽量控制我自己。然后就是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啥呢，瞬间或者是几秒，我就马上呢，我就其实我手呢我就顶着这个桌面，然后我就喝口水，或者是呢我让我这个啥，我拿个葡萄吃个葡萄。当时他这个就是会议那块给我准备的就是我这跟前哈有水有葡萄，所以我还可以吃个葡萄。所以吧就是我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没有人看出来，没有人看出来我当时那个已经晕的那个状态。但我想我还是不重，英林老师好，还是不重。如果要是重的话，我想可能也坚持不了。但是在这里面我同时我还要知道呢，就是人呢在这个里面呢，人的意志力潜意识的东西一定是起作用的。因为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啥事儿没有，等我回家了，哎呦我的娘，那转的使劲转，我就看不行，它影响我生活了，马上上医院。否则的话，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基本因为我也不有病哈，我也就是我都很少买药，我都是也我也不会那啥的。然后到那儿去就是一检查，哎呀耳石症。但我耳石症我觉得还挺好，因为能确诊的东西就知道呢应该怎么去做了，然后直接复位。我们当时检查，当时复位，然后就是在医院再休息一会儿，完就好了，就没事儿了，完回家就休息休息呗，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完事儿以后吧，你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也是一个暗示，我就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我在检查的过程中，因为你检查过程中它有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所以吧我就是检查的过程中我就告诉医生，我说我很紧张。其实当我说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在释放我的紧张。然后在这个我说我紧张的时候，相当于我把我的紧张和不确定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所有的不确定，因为接下来会晕呢，对不？他转的时候你是很晕的，这个晕的过程中你和紧张绑到一起的时候，你这个晕你就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整个一个过程就是特别的流畅，特别流畅。另外一个当他特别转的时候啊，我就是我没有恐惧，
我没有恐惧，我就在体会，我说这转它到底能转到啥样呢，我就慢慢去感受它。哎，我发现当你真的去感受它的时候，这个恐惧不仅仅是你不去害怕它，不害怕它，另外呢你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这个转，就是这个晕的过程中，这个晕的过程中给你带来，其实我刚刚去体会的时候完就停了，我还没等好好感受它呢，然后它就停了，然后这事儿完就治好了，就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呢，好多的时候我就感觉哈，疾病也好，或者遇到事儿也好，别硬刚，别硬刚，你一定干什么，接纳，你去体会它，别硬刚。其实有好多的事儿你要硬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想想哪一个事儿你要硬刚，你这事儿能成？不要硬刚，接纳、臣服、消除对抗。其实真正的就是一个人强大是啥，能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这是真正强大的人。你跟敌人你硬刚，你就记住，在我们有时候学习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很厉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就是人的一个心态和人的疾病的关系。你之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疾病控制你，是因为你过于恐惧了，你过于恐惧了。你看刚刚我也说我也紧张，我甚至跟医生说，我说我很紧张，那么我是把这紧张呢定给他，把这个不确定啊给他定义了。另外一个呢，我这个我说这个紧张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不是无限紧张，我心里是有度的，我心里是有度的，它不是无限紧张。所以为啥说人呢就有的是自我催眠，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在手术的过程中都起特别重要的作用。我记得我在哪年里的，得有到现在有十年了。十年前那时候我做颈椎手术的时候就没打麻药，就在这二院，那时候张主任给我做的，没打麻药，做的时候没打麻药做那手术，那是得多疼啊。当时我就是自我催眠，就是自我催眠，因为那个颈椎那块不能打麻药，那自我催眠一到最后的时候我坚持下来了。哎呀妈，我后来那个最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就他那个刀拔出来的时候，他说的你真是会长啊，他就感慨了一句，他说你真是会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催眠是很挺关键的，也是有的时候在临床中也是挺有效的，也是挺有效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我要有一点办法我都得打麻药，但那时候不能打麻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得我就是只能就是自我催眠了，没招了，没有别的办法，我有一点点办法，因为我特别怕疼，特别怕疼。但是我也挺下来了。所以人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就记住，每一个人他都有无限潜能。我就这么怕疼呢，前两天我修牙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他说不那特别疼，我说那也不行，给我打上麻药，不打麻药不行，然后把麻药打上了，你就随便弄去吧，反正我也感觉不到疼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潜能都是无限的，潜能都是无限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人呢，人的心态，就对疾病的心态和啥有关？和你内心的恐惧有关，和你内心恐惧，你的内心就对这个疾病有特别深的恐惧，而且是一种不确定的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恐惧。另外你的恐惧还是放大型的恐惧，你对这疾病就是放大型的恐惧，你要不是放大型的恐惧，你也不会就是不断的加深这个恐惧，不断加深这个恐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人的内心恐惧，内心恐惧就像我们的注意力那个放大镜一样，就像注意力的放大镜一样，就死死的就紧紧盯住你身体的某一个微小的感觉，就盯着这个微小的感觉。本来是你比如说10%的不得劲儿吧，不舒服吧，
不适的不适应的感觉，就是百分之十的吧，但你的大脑你会把它解读成80%的难受。

一下给放大了，解读成80%的那叫啥的危险的信号，解读到这个状态，然后大脑就下个指令，大脑是随时下指令的，就是心跳加快呀，肌肉紧绷啊，这不都是紧张状态，心跳噔噔噔噔跳啊，脉搏也快了，对不对，呼吸也变浅了，然后血压它都有变化了，对不对，其实这都是应激反应，这都是应激反应啊，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又加重了又头晕的感觉呀，就形成了一个恐惧关注然后放大，就是这个然后更加恐惧，就这种哎呀这种恶性的循环，就这种恶性的循环，或者是叫死循环，这叫一个死循环，或者病理性的循环，就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你看我们再回到耳石症那块来哈，其实耳石症吧你复位了以后恢复2天基本就完事了，而且到痊愈，它没有后遗症，它没有后遗症。但是呢，如果你在内心有特别大的恐惧的时候，就是明明已经复位成功了，但是因为恐惧你半年甚至一年都觉得哎呀我还没好，那半年一年都会那么想，我还没好。其实不是身体，不是说你身体没有好，不是说你这个身体就是留下来很多的症状，不是这样，而是你心里就是没有修复好。你心里没修复好的时候呢，你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还是在停留在你那个当时的状态里，你对这个疾病放大的状态里，对疾病放大的状态里。反过来如果你就说哎呀我没事了，我复位了就好了，你一想我复位了我就好了，你要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要有这种心态就等于直接切断了这个死循环，直接切断了这个死循环。你看今天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啊，其实我刚才我在想啊，尽量的呢少回头，但实际上我也知道回头也没我也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就好了，我就是没有问题了。因为那个你切断死循环，你大脑就不会发出那种危险的信号，你不发出那种危险信号，身体自然就放松，身体自然就放松，成为一个常态了。其实前庭系统啊，那个耳石症不就是前庭系统吗？前庭系统的代偿的这种恢复，就是应该说就会更快，应该是更快了。其实有的时候心理暗示啊对一个疾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心里暗示什么，你身体就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你暗示什么它就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个里面其实它是属于啥呢，因为人的心理暗示呢是人身心活动的指挥棒，潜意识嘛，是身心活动的指挥棒，所以吧特别的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人得好多的疾病啊都和潜意识有关，都和潜意识有关的。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记得有句哲学话叫啥说的来着，原话我忘了，但那意思我能知道，我是属于啥呢，别让我去背什么唐诗宋词了，什么各种原著了，别让我去背去，我背是我是背不下来的，我小时候就背不下来，但你让我去理解的说我强项，你让我理解的说，为啥你说前两天就是我发我小孙女，就是那个5岁快6岁了一个小女孩，在他们就是学习在他们幼儿园那个升旗仪式上，她说了那么一大段对教师节代表全幼儿的小朋友对老师的祝福啊，对老师的感谢那些话，哎呀我就感觉那么流利，而且那一天吧赶上她幼儿园的话筒还坏了，那么他就站那嘎就真说，那么大的人小孩嘛，肉就是软软糯糯的小孩，那么大的声音就说出来，因为我那小孙子就是平时声挺小，他一发言就声可大呢，可能对这个孩子他就那个特点。然后我一看他那么流利，那么笃定，那么自信，哎呀我感觉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吧，我就感觉哎呀，惊艳到我了，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做不到，我就怕，我小的时候就怕发言，我特别怕发言，别让我原封不动的说话，说这些话，你让我把这话呢，我理解性的说，那没问题。所以我那时候上学，我数学好呢，我数学我英语题老好了。你让我就是随便来背的东西不行。我记得有一句哲学的话，那咋说呢？叫就是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惑，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惑，而是被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惑。所以吧，你看人就为啥说人要保持好的心态呢？心态是什么？就是你如何给你，比如说疾病，你如何给这个疾病定下这个定义？另外呢，你是用你恐惧的心态来看这个事儿呢，还是用一个什么？哎，你在这个里面是一种接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看着它就这么发生，就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事儿，就特别关键。因为也就是说，困扰你的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并不是有多么的重要，而是呢你这个事情的看法所困惑。你比如说像我说，还说我得这个耳石症这个事儿，如果我要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它会影响我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天旋地转起来的时候，它会让我站不起来，那不能动啊，因为你没有方位感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把它，然后你会看，哎呀，那么未来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就记住，你要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这个病真的是很难彻底的治愈。但你要想到，你换种方式，你用物理学的方式，因为它就是一个耳石错位了，复位了以后回到那个位置，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不就完事儿了吗？那它就是没有后遗症。你那么去想的时候，你对一个疾病的你是如何看，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那么它就这个病本身，它就不会困扰你，这个病的本身它也不会影响你。而反过来呢，当你真的就是从这个你得了一个这样的事，有了这样一个经历以后哈，那你就记住哈，那么你在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更好的你的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累积。那你有了这个人生累积以后，那么以后的时候，你假如再遇到人生可能什么事都遇到，谁知道呢？对不对呀？人的未来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有了这样很好的一个经验以后，那么你就会把这个经验，人都是一种本能的，就把好的经验呢，然后呢迁移到未来的生活里来，那对自己多有利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哲学呀，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哲学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像我们像刚刚我说的哈，为啥我说就是人的就是身体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和宇宙的状态、宇宙的规则，他们都是有惊人的相似的，惊人的相似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大家说，人还得是吧，就是围绕着规则走，不能违背这个规则。你违背规则，现在呀，你就记住，他都不给你警告。所以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中有遇到啥困难了，或者你犯到啥错了，给你个警告。我跟你讲，那人够，那是仁慈，真就在自然界中，你就记住，不会给你警告的，直接就惩罚你了。我感觉我这耳石症不就是对我的一个小惩罚吗？谁让你天天里面熬夜看那个短剧来的，对不对呀？你熬夜看短剧，所以对你就是一个小惩罚，直接就告诉你的，注意点的，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自然界现在真是那样，不给你警告，直接是惩罚的。就是所以人要顺应啥？顺应一种规律，一定要顺应各种各样的规律，就是人类要强行破坏各种各样的自然的秩序，那些透支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包括环境啊，包括什么生态平衡，你就记住，大自然也不绝对不会，他不会跟大家讲道理，他不会跟大家讲道理，他就会用各种什么灾难了、崩塌了，还有一些极端的气候了、极端的什么事儿了、地质灾难了，那么。系统性的叫反噬，
对不？我就感觉就是这个，这可能，我们为啥现在要保护环境呢？这不也都是这样吗？对不？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为啥要遵守这个规则？遵守规则就意味着啥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守恒的，是守恒的，因为就是所有的能量它不会消失，所有的能量它都不会消失，它不会凭空产生的。一切能量它都在转化，它都在，因为能量守恒，所以它不断的转化。你就是你，无论是心理或者干什么，你就记住，你要透支了，一定有反噬；你要这方面透支了，就那方面就是一定会少，这面多那面就少，所以它一定会有反噬的。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比如说我们哈，就像我还拿我做例子哈，那你就是在这个里你熬夜。你总是追剧，一熬夜一追剧追到后半夜去，对不对呀？然后这个你不就在透支健康的吗？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呢，就是子夜是啥呢？子夜是养啥的？是养胆的，是养心，是养肝的来的，我就忘了。但是呢，就是说的我们五行嘛是这样，每个不同的就是五夜时分嘛，可以说它都是有它的，就是经脉。或者说人体各不同的部位呢，就是需要的它修复的那个时间段的，都有是修复的时间段的。所以吧，就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就是透支这个身体的时候，那绝对不行。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你表面可能看着没事儿。表面看哎呀啥事没有，对吧？但是你要慢慢透支了，你就记住它就该转化了，它就哐当一声就给你一个警告啊，哐当一声呢，那可不是轻的。反正我这得了耳石症，好在呀，我这个是可能我这耳石症你是最轻的，我这耳石症应该是最轻的，因为昨天你看吧就那么严重，其实昨天真的挺严重的，昨天下午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昨天上午那时候我强挺的，就是始终要启动没启动，始终要启动没启动的，但是我就这里我就始终控制，我就知道呢，我就不能随便大动作，而且我不能转头，我当时我就有一种直觉，就不能顶着转头，所以吧，就是我就喝点水，然后少嚼一点东西，就是我自己努力的有一种控制感，所以吧，在这里面上午。反正就是坚持下来了，然后但是回家以后吧，我想呢，之所以就是一下启动了，也是我也挺感谢的，就是那直接告诉你了，就是回家以后才特别严重了，那么我感觉应该去医院了，完到医院也特别好，到医院就治好了，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没有想到这么快。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在这里我还是比较轻的，我想我还是比较轻的。哎呀，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哈，就是人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你看，比如说牛顿第三定律，其实就作用于反作用力，就是万事皆有对等的反噬。他那不就是作用反作用力，不就是当你做一个事儿吗，就是像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吗，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很多的数学啊物理学啊什么反各种，你就记住，和我们人生都惊人的相似，和我们人生都是惊人的相似。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反正我通过这个，我为啥我今天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因为大家现在也有，刚刚我看到大家在后面，也提出自己的问题，明天再回答。我今天先跟大家交流这个，但是今天我特别感谢大家哈，大家都问我疼不疼啊？这个病不疼，然后得恢复多长时间呢？其实医生可能告诉你恢复3天5天，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没。恢复三天五天，我恢复了一天。昨天下午去的，然后我感觉从急医上下来，我感觉我就好了。
我真的我就感觉好了，而且也不晕了，但是是不是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头发沉呢，是有点头有点发沉，脚有点发飘，会有点这些感觉，剩下别的都没有问题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工作，我觉得就没有问题。所以在那我特别

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心，特别感谢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听越剧。这出戏呢，实际上挺长时间之前就想跟大伙分享了，因为这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一部越剧啊。我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电视剧版本啊，集数也比较多。后来长大了之后呢，才发现其实它还有更老的一个版本啊，所以今天呢，给大伙分享的就是相对较早的一个版本的越剧《孟丽君》。这出戏呢，也是越剧的女扮男装题材里面最经典、最独一无二的巅峰之作了啊。这个电视剧呢是1996年这个版本的，实际孟丽君的首演并不是这个时候，还要再向前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有不同的版本。那为什么推荐这个1996年这个版本呢？首先来说，这里面是众多名家云集啊，然后呢它这个电视剧一共是10集，里面整体的节奏的把控、唱腔的状态啊、演员的演绎都非常到位，以细腻的镜头、绝美的唱腔、饱满的剧情，复刻了元代奇女子孟丽君的传奇一生。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脉络清晰但是有跌宕起伏的一个故事啊。孟丽君呢是知名的才女，才貌双全，品性高洁，原本呢跟皇甫少华是缔结良缘的，但是呢奸臣刘杰祸乱朝堂，颠倒黑白，构陷皇甫家族一门，忠良蒙冤，满门受难。那为了保全性命，也为了蛰伏蓄力，为亲人洗冤啊，为夫君昭雪，孟丽君呢忍痛割舍了闺阁之中的安稳，褪去红装，改换男装，化名丽君玉，赴京城赶考，凭着自己的绝世

才情，金榜题名，步步升迁，最终官拜当朝丞相，身居庙堂高位，周旋于帝王、权臣和故人之间。整个的过程隐忍克制，步步为营，最终呢，朱坚宁洗尘冤，良缘得以美满，也活成了古代女子最为惊艳的模样啊。这出戏里面既有儿女情长的细腻，也有朝堂博弈的隐忍，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大义。那饰演孟丽君的是我非常喜欢的越剧名家王文娟先生。而1996年在这出电视剧里面，王文娟先生当时已经70岁高龄了。很多的朋友在最初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以为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把那种端庄温婉清雅大气，男装之后的儒雅风骨，女装之后的灵动柔美，都演绎得非常到位。再加上一众的越剧名家，哎，相互之间的配合，每一段唱都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视听盛宴啊。那今天呢，咱们先来听开篇的一段啊，这个霍氏突将的那一段。哎，权臣刘杰构陷忠良，一直伪诏书把皇甫家满门定罪，孟丽君的父亲也牵连其中，孟府一夜之间身陷绝境。那在这种过程之中呢，孟丽君惊魂难定，噩梦连连，梦里都是那种家破人亡的忠良蒙冤的凄惨场景。梦醒之后有了一段唱，昏沉沉惊噩梦，肝胆俱裂。

好，刚刚呢，这是一段相对比较悲伤的啊一段。那么，当然了，咱们说，在这出戏里面啊，比较悲伤的，然后一直有情感纠葛的唱段呢，还是很多的。那么，孟丽君啊，她实际上从她离家出走，女扮男装，高中状元，一直到后来登了仕途之后，整个这个一路之上啊，也有很多的良善之人的陪伴。包括这个他的未婚夫啊，黄甫少华，家里面呢其实也不止黄甫少华一个人啊，还有妹妹黄甫长华，都是一路逃难。那么黄甫长华最后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山寨里啊，被谁给抓住了呢？魏咏娥。实际魏咏娥也是女扮男装啊，然后抓了这个黄甫长华啊，说让他做压寨夫人。后来两个人呢最终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之后，哎，互相发现了真正的身份，哎，原来都是受奸臣刘杰所害啊。那么黄甫长华为了配合啊魏咏娥，也就真的在山寨里面做起了假夫妻。魏咏娥在跟黄甫长华吐露身份的时候，也有那么一段唱啊，恨刘杰颠倒黑白害忠良。

只要这夫人死无如法，万金自救才是。啊，不过我母亲还不知道此事呢，只不将真相告诉于她，她可要与你拼命的哟。

离家出走的孟丽君，女扮男装啊，靠着自己的才华，哎，参加了考试，高中状元。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哎，慢慢的就当上了官职啊。这个官职啊，还一路的上升啊，因为确实有才华，能力强啊。唯一不同的就是她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女子。那么她的夫君皇甫少华，哎，也是为朝廷立功之后呢，哎，算是在朝廷上也站住了脚。那么孟丽君所化身的这个丽君玉，在朝堂上也是对皇甫少华呢一直多有提携和帮助，甚至皇甫少华呀都一直管他叫老师啊。那么丽君玉啊，也就是这个假身份，也经常到皇甫少华那边去啊，去看望他，然后呢时常的进行一些交流。那在这种

交流之中呢，两个人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联系，因为毕竟嘛，曾经都是相识的，而且呢，这丞相跟孟丽君呢，那长得是太像了呀，怎么化妆也改变不了这个五官的样子嘛，所以皇甫少华呢，经常是有所怀疑的啊。两个人呢，在初次见面之后，也有那么一段唱啊，承蒙提携，诗情深。

0: 十在年兄所说，你乃是勇男人士，真是，你真是勇男人士，
1: 是。

这个时候啊，已经开始对孟丽君的身份有所怀疑了。因为皇甫少华回到朝堂之后呢，看着朝堂之上的这个立丞相啊，怎么越看越像我未婚妻呢？

而此时的孟丽君啊，也是换了身份的丽君玉，得到了当朝梁相国的赏识啊，把义女许配给他。孟丽君呢，当时都懵了。孟丽君变成孟丽君了啊，那也没办法。那既然这个身份是男子，这个婚约呢就必须得应承下来。结果呢，到洞房花烛之夜就发现，哎，这新娘子越看越眼熟啊。

几番试探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相国的义女苏映雪就是他乳娘的女儿。两个人以珠花相认，然后呢，这个苏映雪啊也愿意配合孟丽君啊，免得她身份暴露。可是即便如此呢，架不住有一个皇府少华天天在朝堂上盯着，越看越像，越看越像，然后呢就开始了自己的试探，经常邀请这个丽丞相到家里来做客，然后还偷偷摸摸的把这个孟丽君的画像啊拿出来，啊，拿这个画像来试探他。有的时候啊，孟丽君差点都露馅了啊，在进画像的时候，哎，有这么一段唱啊，见厅堂寂寂无声，好清静。

刚刚的这一段唱啊，是王文娟老师啊自己的一段唱，就猜测出来了，这黄甫上华呀，呵呵，心里边想着这个事儿呢，总想打探身份啊。后来呢，这个因为孟丽君一直隐藏的很好，她不露馅儿啊，这黄甫上华啊就有点着急，怎么办呢？这个越看越像，还都是云南人，很多事儿还都了解。不对，肯定是他，他就是我未婚妻。有啥招没有呢？后来破罐子破摔，怎么办呢？直接在朝堂之上用画像点破了孟丽君的身份。皇上看完之后一看，哎，还真跟画像一模一样啊。孟丽君虽然心里打鼓，但面容上始终平静啊，就说天下长相相似之人呢很多啊，我跟这个孟小姐

长得像也很正常，但是呢几番别有用心的人呢就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尤其是谁呢？皇上。为什么皇上这么上心呢？皇上知道孟丽君是这个女性的身份之后啊，他真的经过了几番试探，而且呢还捡到了孟丽君的一只绣鞋，他就确定了孟丽君的女儿身份。而且孟丽君长得好看呀，他就想呢把孟丽君纳入后宫啊，收为贵妃。那孟丽君能干吗？心里惦记着皇甫上华呢啊。那皇上不知道这茬儿啊，所以一直在各种各样的试探，想让他吐露真正的身份。那其中呢就有一段特别经典的两个人的对手戏啊，叫游上林。

孟丽君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跟皇上划清界限，皇上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非要接近孟丽君，孟丽君也是挺焦头烂额的啊。那么在这个朝堂的生活当中啊，孟丽君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手段搜集证据，最终呢是把这个刘杰父子啊成功的扳倒了啊，成功的扳倒了，真相大白了啊，恶人得到惩治了。但是皇上对于孟丽君的追求也越发热烈，孟丽君实在没有办法，真的就身穿女装上了金殿了，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了。那皇上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就说这个事儿了啊，还得罚他，因为这个事儿呢属于欺君之罪。皇上也挺生气，原本呢默默无闻的，哎，你就嫁进我的后宫就完事儿了，你非得不嫁给我，然后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你这样逼我，那怎么能行呢？就给孟丽君呢判了个斩刑，啊，判了个斩刑。但是，最终啊是太后被众多的帮助孟丽君的人所感动，啊，把孟丽君收为义女，皇上也就没有办法了啊。终于和皇甫少华两个人呢终成眷属了，这算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啊。相关的电视剧的视频现在还能看得到，大伙儿呢有机会也可以到网上来找一找看一看啊，非常好的一部电视剧。那今天关于粤剧孟丽君咱们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本事来？
1: 不错，实有此事。
0: 当真？
1: 当真？
0: 这是哪里来的传闻呐？
1: 算计我听的不是别人，就是莽立军的父亲，我的岳父大人莽圣元大元帅。
0: 哦，此次说来，莽立军真的没有死？
1: 没有死，我要去找他，哪怕是天涯海角、天崩地裂，我也要把他找到。
0: 你真是个情真意切的好丈夫啊！
1: 恩师，你。

0: 孟丽君啊，孟丽君，你明明我母亲在自杀，却故意装作马路一样，本心本意不理不睬。孟丽君啊，孟丽君，你的心也实在是太狠了啊！
1: 这是你出轨他了，
0: 恩师大人，你怎么知道是我出轨他了呢？
1: 演戏。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今年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教师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祝福所有的教师朋友节日快乐。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3度，临海15度。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刚才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今天呢是9月10号，今天教师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哈，我们就首先要艾特所有老师。为什么呢？咱们说啊，这个金秋时节到了啊，教师节也来了，咱们辽宁啊也邀请教师朋友共赴山水之约，持教师资格证就可以解锁咱们辽宁多家的景区免票或者是折扣的福利。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啊，咱们锦州义乌旅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啊，只要是您凭着教师证，您呢就可以免首道门票。那么除此之外呢，沈阳植物园即日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都可免费入园。

游览。而且呢，在这个景区的146号门哈，只要您是从那个这个咱们提到的146号门进入的话呢，每天的前30名教师，售票处呢还可以免费送给您康乃馨一支。在下面时间，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这个景区呢，请我们所有的教师朋友，除了说是这个教师证啊，您还要携带这个身份证的原件来进行核验，然后呢去换取这个代用票才可以入园啊。盗梦空间呢，同样是在刚才咱们提到的9月10号到9月13号啊，携带着这个教师资格证以及身份证的原件，那么需要在抖音直播间提前预约啊，那这样呢就可以免费入园了。沈阳方特呢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哈、啊，同样呢是在这个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专享票99块钱。那么随行票呢是180块，每位这个教师呢最多可以携带2名随行的家属，老虎滩海洋公园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打卡的地方哈。那么其实呢，它从9月7号就已经开始这个活动的内容了，也是到9月13号为止。教师本人呢，持教师资格证的原件。购5馆通票享半价，也就是说每人是110块钱。大连森林公园呢，只要是凭借这个资格证的原件还有身份证的原件呢，门票可以享5折优惠。海昌发现王国也是到9月13号之前，教师全天票只需要29块9，同行的亲友呢可以享5折130元，同样呢可以最多携带2名亲友。圣亚海洋世界在教师节期间呢，4馆单人票120块钱，那5馆单人票呢是125元。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景区也是有免票和优惠的。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大连市的大黑山景区，在今天当天是可以凭着教师的凭证免费入园的，那么随行1名直系家属，半价10元。而旅顺的景区包括这个白玉山、东鸡冠山，还有黄渤海分界线，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门票5折。石贝湾梦幻水乐园优惠价位呢是159块钱的亲友价，那一位教师呢可以搭配1位亲友。那他的这个活动时间是比较长的啊，从9月2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7号结束。金龙寺森林公园从9月1号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活动了，那么教师特惠门票呢是每人10元，一直到9月30号为止。报志岛宾馆景区呢，在这个教师节期间呢，可以凭借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呢，全部的体验项目呢都是5折。我们再来看看鞍山市千山玉佛院、白云山还有药山，9月13号之前呢，教师凭着有效证件是免门票入园的。本溪水洞景区13号之前，教师联票110元，最多可以有2名家属同享同等的优惠。五女山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免门票，还有大石湖风景区在9月10号当天呢，教师也是免大门票的。大水沟森林公园9月13号之前，教师免首道门票。望天洞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免门票。像这个星云山呢，还有本溪市动植物园、曼谷度假小镇景区，在9月10号当天，教师都是可以免门票的。让我们告别讲台忙碌，趁着这个节日的福利，来咱们辽宁打卡各市的美景吧！辽宁，欢迎您。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好大一棵树》。可以说啊，这个作为教师这个职业呢，也是桃李满天下了哈。日常呢，在这个3尺讲台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在教师节当天呢，我们也好好的休息一下，
游玩一下，辽宁欢迎你。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么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这个现场在线观看的朋友啊，来参与互动。也看到了这个陆老师啊，陆不真老师一直在给我点赞，感谢您哈。其实真的是不求数量，看能点赞我就已经是非常的开心了。那一直呢有朋友不断的进入到直播间啊，我们也希望呢您可以点点关注，那我们直播在开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刷到了。

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在这个教师节啊，教师节期间有很多的景区呢都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欢迎教师朋友啊来游玩。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开始啊，这个铁路部门也开始新增了这个教师的积分优惠。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铁路

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来登录。那么跟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系统当中的这个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乘坐9月10号一直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呢，就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啊，那也就是说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啊。那么这个刚才也是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啊，那这个是针对这个常旅客的会员的服务基础之上。那么如果说您要是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哈，那比如说呢，花费1000元的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就可以获赠5000积分，抵50块钱来使用了。那么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的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10000积分，抵100块钱来使用。那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这个非常的实用啊。陆富珍啊，这位听众啊，说豆豆，我不是老师，我是你的粉丝。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呢，这个老师哈也是被用于各行各业了哈。嗯，就是尊称吧。嗯。那下面呢，为大家介绍的同样是来自于咱们铁路方面的消息。那今年的运输从9月23号开始启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到10月8号结束。然后算起来呢，一共是16天的时间啊。那么10月1号呢，就是这个客流的最高峰日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那么今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秋和国庆节这双节离得太近了啊，就是3天的时间。所以呢，像这个旅游啊、探亲、休闲等等出行都是比较旺盛的时期。两节叠加，那么铁路总体的客流预计呢会高位运行。那部分的这个热门方向呢，可以说出行是非常的集中的。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呢，也是咱们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的售票平台。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啊要在这个官方的这个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来购票，认准12306的官方的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而且呢，这个从来都没有跟任何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合作哈，也没有什么购票加速包啊，也没有购票会员票啊，或者是说挑选车厢座位等等这样的额外的收费。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啊，所有的这个旅客朋友们要注意。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旅程》，是由魏晨演唱的。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欢迎听众朋友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到十点来收听收看豆豆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直播。马上就是双节到来，是吧？那每到这个时候，如果说走亲访友的话，您会准备什么样的礼品呢？经济广播啊，我们又有这个大闸蟹的福利送给大家了哈。如果说咱们要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说过节自己家这个餐桌上，我们能有一道大闸蟹，那是不是特别有体面的一件事儿呢？这次我们经济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那就这个蟹卡很方便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大闸蟹呢，也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源头把控品质啊，可以说呢，口感和品相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是有这个专属的防伪蟹扣啊，这像什么呢？就是有独一无二的这个身份证一样啊！你不管说是送亲戚、送朋友啊，都特别的放心，并且呢有面子。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蟹卡它特别方便，你也不用说现场去挨个挑了啊，你也不用手提着沉甸甸的礼盒，你就预约提货，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想吃，你再兑换就可以了。如果说呢，大家想要提前订购，或者说想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啊，这个价格呀，或者是如何来使用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添加微信JJGB 38176966，这个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心章。
2: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啊。你有没有吃过交警同志递给您的棒棒糖呢？这个浙江杭州的小女孩啊，人家可就吃到交警同志给的棒棒糖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咱们说这个杭州的小女孩呢，近日在夜骑的时候被车刮蹭倒地，车链脱落，她独自推着车在夜色当中前行，无助之际呢，她遇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张帅。那么张帅在了解情况之后呢，先是掏出了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递了过去，然后呢翻转车身利落的修车，这个暖心的举动啊赢得了网友的点赞。有一句评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交警修车我没惊讶，但是掏出棒棒糖震惊到我了。

与这颗棒棒糖遥相呼应的就是新疆交警的妈妈式的唠叨。之前也曾经有网友说哈，说这个新疆的交警怎么给我感觉就像我妈呀。哎呀，就是他磨叨，他都给你磨叨些啥呢？保持车距，跑慢点儿。哎呀，马上天黑了，实在走不了就扶去休息啊。摩旅的爱好者李娜在新疆骑行途中呢，就接连的遇到了交警，每一次被拦下的时候呢，都有那种耐心而又温柔的叮嘱，真的就好像说是像妈一样。你看，一颗棒棒糖，一句像我妈，一张定格美好瞬间的照片，看似细微，但是彰显着人民警察的可敬可亲可爱的形象。咱们说啊，这个执法者的权威与善意是有共同的目标的啊，法律的生命力呢，既在于刚性尺度的约束，也在于人文温度的传递。他们都在这个规则的框架之内选择，又多做了那么一点儿，用更体贴的方式服务群众。将心比心的共情，在人脆弱的时候更显分量。安徽有一名男子在开车途中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情绪就崩溃了。交警赶到之后，听他哭着说：“我没有妈妈了，我开不了了。”一边安抚，一边接过方向盘，一路护送到家。视频发到网络之后呢，网友共鸣：“孝顺的儿子，温暖的警察。”你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当中。善意更沉淀为持久的行动。在甘肃景泰公安局副局长谢武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700多名贫困生筹集助学金500多万，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在湖北通城，民警吴刚13年的时间持续照顾一个家庭困难的孩子，扎根于民心的为民情怀，让他们把多做一点视作了责任，也变成了经年累月的守护和牵挂。

们说法治的力量呢，不仅是说在于怎么去管住人，也在于怎么能够让更多人去信服他。所以说你看，他既守护秩序也抚慰人心。当执法人员都多了这种妈妈式的唠叨，那社会呢也就多了一份温暖而又坚定的力量，你说是不是呢？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豆豆留言。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啊。那有很多的朋友呢关注了豆豆，一直在给豆豆点赞，像陆不真这位朋友呢就非常执着的一直在点赞，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希望哈，以后来我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点十赞就可以了啊，然后告诉我你来过，可以，我就已经很开心。好，那在这里呢也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辽西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来关注。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因为我特别喜欢喝咖啡嘛，所以说刷到之后我还尤其好好的关注看了一下，就是这一杯咖啡要是卖5块钱，咱甭管说哈它是手磨的还是说什么3合1的啊，就这种速溶的卖5块钱，在店面里属实不算贵，是不是？但是呢这个咖啡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就觉得挺吸引人哈，

就你甭管说他是商人呢还是为了搞噱头，都挺有意思的哈。设置了一个40岁的老人架，哎呀，有网友说呀，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啊。我40岁的人是不是看到这个5块钱一杯的咖啡，是不是也选择喝上那么一杯呢？哈，还有人说，哎呀，能，享受点优惠就享受点优惠吧。还有朋友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当然有网友说不需要了，我们40岁以上的人我们也睡不着啊。老板刘先生说，他说以前不少80后路过咖啡店哈，总是觉得说，哎呀，那是年轻人的地盘，有点不好意思推门。嗯，没想到呢，这个优惠一出来之后，每天都有80后大大方方的就走进来了。你还真别说哈，这真是个招啊。咱们锦州的这些咖啡店是不是也可以效仿一下，这80后啊可以进5块钱一杯。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咖啡品质非常有讲究的朋友来讲的话，那就不见得说进来就非要那5块钱一杯的了啊，那有可能说，哎，能给我来一杯现磨是吧，啊，或者是我也来一杯牛奶咖啡。哎呀，这个不管是哪一点哈，能够吸睛啊，不管是多小的店，它都有可能会被关注，就看您从哪个角度啊去宣传自己了啊。咱们这个80后哈，当然也包括70后啊，爱喝咖啡的朋友也不要就是说觉得，哎，什么样的地盘就绝对是年轻人的啊，哪有什么过多的年龄的限制呢，只要我们喜欢，只要我们想去，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好，来欣赏周杰伦演唱的这首歌吧，《我的地盘》。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机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行政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

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
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儿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

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

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

0: 他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0: 嗯，
2: 那个发酵中药，
0: 嗯，
2: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在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2: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
2: 嗯。
0: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2: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1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2: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1副吧，还快用完了这1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2: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2: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2: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
0: 嗯、
2: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

0: 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意好啊。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2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

0: 且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

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
大量的

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
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
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

0: 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啊，我就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呐，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

0: 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
1: 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
1: 十
0: 知道，
1: 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1: 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会动了嘛。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呀。
1: 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1: 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
0: 哟，
1: 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

0: 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
3: 哦、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
3: 啊、
0: 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

0: 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1: 哦，那行了。
0: 嗯，
1: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啊啊。
1: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1: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腕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把肺部都感染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1: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1: 真的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1: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儿，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1: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1: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1: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6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 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

0: 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1: 嗯。
0: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是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4: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4: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

0: 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1: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1: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啊啊！
1: 去年呢，哎呀。

0: 是啊，还得手术。
1: 嗯，
0: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直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啊，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药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 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鼠在天不怕。

0: 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 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明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3: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3: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3: 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近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 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 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
3: 嗯，

0: 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它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儿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儿。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 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划。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呐，那个小杨大夫嘞，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
3: 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
3: 十
0: 知道。
3: 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 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

0: 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1: 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1: 真是的，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那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1: 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
1: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
0: 好，
1: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0: 好，
1: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

0: 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呀、平面设计呀，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陕西的一个绥化人。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是吧？
3: 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1片儿，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腕都拽不住了。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把肺部都感染了，才会这样。

0: 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0: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十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1: 嗯，
0: 这你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0: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0: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0: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0: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0: 嗯，
1: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0: 啊，
1: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0: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

0: 但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是老患者了啊。
0: 嗯嗯
4: 嗯，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4: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4: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4: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4: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4: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4: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4: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

0: 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管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啊。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呢，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哦，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就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黄。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十八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意好啊。
0: 嗯嗯，
3: 所以。

0: 我这才扎的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轻灵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啊，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房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2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

0: 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2度，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临海18度，黑山16度，易县15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2度，市区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临海18度，黑山16度，易县15度。很多遗憾不是做砸了，而是压根没开始。试着把等有空再说换成先做5分钟，不需要等一个完整的下午，不需要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想看书就翻几页，想运动就下楼走一圈，想联系朋友就发条消息，只要跨出那一步，你就会发现继续下去也没那么难。美好一天从行动开始，周五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走了没有5里地，这匹马扑通躺下了，嘴吐白沫，眼睛发直。木兰一看，大吃了一惊，心说：“这马这个毒劲儿还没解过去，哎呀，我得想法赶紧给它调治，不然……”这条命保不住了，这乃是我老师赠给我的宝马，要有个长短，我对不起我老师啊！这怎么办？他再着急也回不了前敌了。好不容易盼着一个走路的，一打听前边有个村镇，这村镇叫青狼口，你看这地方离不开这个狼字，可见这狼是太多了。据说这块有大夫。就这样，木兰牵着马好不容易走进青狼口，到这儿真找着个兽医。这兽医姓李，医道比较高，检查之后对木兰说：“放心，这马幸亏治得及时，毒气没有归心，也没扩散开，就限于臀部和后腿，如果解过毒去就没得说了啊。这样吧，你把马留到我这儿吧。”哎呀，木兰一皱眉：“也不行，我等着骑呀。”“先生，您看得什么时候能给医治好？少说也得3天。”“哎呀，不行，3天耽误我的大事了。您能不能辛苦辛苦，越快越好？”“哎呀，这么重的伤，快也得明天。”“不行，还能不能提前？我多给钱。”“对，这样吧，我把祖传的秘方拿出来试试，如果要见效，那么定更天这马就能复原，如果要不好使，那就讲不了了，你就再着急也得把它留在这儿了。”木兰一想也只好如此，留下10两银子的定钱，就等着定更天这匹马可能治好。马搁这儿了，木兰想怎么办呢？我不能离开远了，往胡同里一看，有一座2合殿。花木兰一想，我就在这休息休息，确实也累了，等着马也治好了，我好返回前敌，3更天破城也不能耽误。他盘算好了，进了店房了。

你这个掌柜的跟伙计挺热诚，一看来客人了，早早就接出来了。哎呦嗨，来这位大爷，您要住店吗？我就一个人，能给我找个肃静点的地方？我需要好好休息休息。是啊，看看您呐，眼窝深陷，眼珠子都发红，缺觉吧？好嘞，我们这儿有最肃静的房子。小三呐，快把客人陪到后院去。这个叫小三儿的伙计，把花木兰陪进后院。木兰也不知为什么，一进这个院子，就觉着头重脚轻，嗡！哎呀，他扶着墙半天没敢动弹，他心里清楚，别的毛病没有，就是疲劳过度啊。你想，早上起来开兵建仗，一直打了多少阵，累得筋疲力尽。后来马受伤，又落荒而走，这一口气跑出来多远，虽然不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不近呐。结果老道追来，跟老道接茬打，这又往回返，府内无食，劳累过度啊，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了。因此，木兰这一迷糊呢，也没注意看看这房子，就觉着眼前一拉溜啊，好像是五间房。伙计把他领进的哪个屋，他也没记清楚，恍恍惚惚不是第二个屋就是第三个屋，因为这五间房子都一样，木兰就没注意。进了屋之后一看，果然挺干净。这伙计把床扫了一扫。大爷，您请坐吧，我给您打点水，您洗洗。不不不，不吃不喝也不洗，我打算休息休息。好嘞，既然您乏呀，您就睡一觉啊。一会儿我再来。哎，伙计，要么一个时辰以后，你来跟我打个招呼，叫我，我有点事儿。哎，好嘞。伙计退出去，花木兰往床上一躺。就觉着天旋地转，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他把养心甲的扣子解开，把帽带解开，浑身上下松弛松弛，时间不大就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比蜜还甜呢。正在熟睡的时候，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大爷，大爷！”木兰睁眼一看，正是叫老三的那个伙计。什么时候了？嘿嘿，快掌灯了，您了该醒醒了。要吃什么喝什么，吩咐下来，小的还给您准备。不然的话，火一封，你想吃就没了。另外，咱老狼口一带也比较背，连一家饭馆都没有，你想买都买不着啊。花木兰一听，好吧，让这伙计给准备点菜饭，然后他吃了。哎，吃完这个心呢，脚舒服多了，又喝了口水。木兰一想，不行，趁着没太黑，我得去看看我那匹马，究竟定更天能不能治好。就这样，他出了店房，找着姓李的大夫。李大夫一笑，我说：“这位大爷，巧了，我给这马呀用过两次药了。这马精神多了，不信你看看去。刚才喂了点草料，它吃的还不少。”木兰到槽头上一看，真的，哎，这心这个痛快。谢过大夫。问定更天我能不能走？可以，不能耽误，还有一副药，吃完就完事儿。木兰点点头，辞别大夫回店房，迷迷糊糊进了屋了。到屋往床上一躺，哎呀，最好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昏昏沉沉的，他似睡非睡，就觉着外边啊。进来个人儿，木兰想问是谁，你为什么进我的屋？但是，就是醒不了，你说醒不了还。

明白，原来从外边啊进来个大姑娘。这大姑娘手里头拎着个篮子，篮子里装点吃喝，就进了屋了。屋也没掌灯，她把这篮子放到桌上了。姑娘往床边上一坐，轻轻地打了个鼾声。唉，明天还得赶路，不如今儿个早早的歇着吧。这姑娘说着，把衣服纽扣解开，就往床里头蹭，想往里边躺。结果这一躺不要紧，正好砸到花木兰身上。这玩意儿软乎乎的，这一砸上，可把这姑娘给吓坏了，嗷一声蹦起多高来，什么人？这下把木兰也惊醒了，木兰赶紧翻身坐起来。啊，我呀，你是谁？你为什么跑到我屋找我的便宜？木兰一听这烂弹琴呢，我上你屋干什么？这我的屋，我都睡了一觉了。木兰赶紧伸手摸火镰，把火镰摸着，啪一碰，把蜡烛灯点着了。一看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的，浑身上下衣着很朴素。由于生气，粉面通红，是柳眉倒竖。木兰一乐，姑娘，明明是你的错啊，你怎么怪我呀？这是我的屋，大概你走错门了吧？你胡说，这是姑娘我的屋，我都在这住好几天了。你是哪来的野男子，跑到我这儿来了？不信你往墙上看看，我的包还在那挂着呢，我的宝剑还在那挂着呢。是吗？花木兰抬头往左右墙上一看，哟，这才知道自己错了，顿时这脸就红了。木兰心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多荒唐啊！怪我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这房子都一样，结果走错门。”花木兰赶紧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怪我，怪我，我就住的这一溜房间，哪屋我也说不清，因此走错门了，万望姑娘原谅。花木兰说着就往外走，认为我走错了，我赔个礼不就得了吗？和这姑娘还挺厉害，得理不让人，把胳膊一伸，把门挡上了。没那么便宜，你想走就走啊！你倒打的主意挺不错的。我问你，你是谁？哪儿来的？你做了多少坏事了？你必定不是个好人，还不给我报通名姓？花木兰一看这个野丫头怎么这么厉害呀？这一连串跟说的连珠炮似的，你怎么能断定我不是好人呢？木兰就有点生气，姑娘，请你自尊自贵。方才我已经解释清楚，没必要再跟你说别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让我回屋。你想溜啊？没那么便宜，你接掌，嗡！左手一晃花木兰的面门，正手一掌当胸击来。木兰往旁边一闪，把掌躲开了。可姑娘由于发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这一巴掌正打到门框上，咔！花木兰一惊啊，仔细看，把门框给打劈裂了。他就知道这个女孩练过硬功，受过高人的传授，这样打在身上骨断筋折。木兰一看这屋挺狭窄，这姑娘又这么野蛮，一旦把自己伤着，得不偿失啊！没有办法，木兰垫步凝身跳到院里了。院里的抽撤连环比较方便，这姑娘就追出来了。慢走，找了我的便宜想跑，没那么好事儿，拿命来！追上花木兰，啪啪啪，又是几。

0: 花木兰没昏招，只好左躲右闪，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呀，遇上了个疯子，你这怎么办呢？破裤子缠腿，倒了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住这一溜房子紧头的有老头听见声音，这老头出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怎么了丫头，你跟谁伸手呢？
1: 要舅舅您快帮我的忙，抓住这个野男人，他找我的便宜。
0: 是吗？我看这小子是活腻歪了。花木兰一听他们是一家人，
1: 不然的话这姑娘能管他叫舅舅吗？
0: 这时这个老头就来到近前，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这人是哪儿的，干什么的，为什么找我孩子的便宜？花木兰心说这姑娘疯，这老头大概不能疯，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俩疯子，干脆还得讲道理。木兰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老丈不要误会，这位姑娘纯属是冤枉了我，晚生有下情回禀。哦，老者手捻虚髯，上下打量花木兰，一看这个小伙长得十分俊俏，相貌堂堂，而且文质彬彬，不像歹人，就知道其中有原因。他回头对那姑娘说，哼，你这个性子也太暴了一点，回屋去，等我问明白再说。他不回去。哎哎，老头一瞪眼，姑娘挺害怕，规规矩矩回了屋，把门关上了，在屋听着。这老者压低了声音问花木兰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压低声音呢？你想一，这是店房，住店的能管他们几个吗？这一吵吵一喊的，把别人全惊动起来，算怎么回事？所以老头尽量控制着怒火。花木兰往前凑合凑合，一看这老头啊，不超过60岁，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一缕山羊胡，两个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见其外知其内，一看就知道是位武林高手，腰板不塌呀，精神饱满。花木兰心说，大概这是跑江湖的，要不然就是谁家保镖护院的，管怎么的呢，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老张，是这么回事，我乃是疆场上一个军卒，我保的是隋朝，不信您看，我穿的军装号坎为记，因为我的马受了伤了，我落荒而逃，误走此处，结果呢，我也住到这店房了，天呢都快黑了，我也没记住这个房间，您看这房子都一样，我匆匆忙忙找了位郎中给我治马，就这样我急匆匆回了屋了，结果走错了房间，我实在是不对，怪我马虎大意，但是平心而论，我绝没有调戏姑娘的意思，如果我心怀歹意，临危不得善终，叫我死在疆场，老丈请您原谅吧，替我呢解释解释。哦，是怎么回事？难怪呀，你是一军卒，打得蒙灯转向，一个没注意把屋走错了，这也情有可原。好吧，你在此啊等候片刻，

0: 我跟我外甥女解释解释，她气儿消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老头说着进了屋了，也不知跟他这个外甥女是怎么说的，好半天才回来。老头这回回来模样变了，满脸带笑。壮士，你住的哪屋啊？就是隔壁这间房。好，能否我到你的屋中坐一坐呀？欢迎欢迎。花木兰把这老头请到自己屋里头，分宾主落座。老头往屋看看，确实，这几间房子几乎相同，不注意还真就背不住走错了。二人坐下之后，老者又仔细打量花木兰，请问壮士，你在哪位将军的帐下效力啊？我们家主将乃是太平侯韩钦豹。哦，韩侯爷，您任什么职？嘿，我乃是小小的马童。哎呀，马童，尊姓大名啊？免贵姓花，我叫花木立。什么？花木立？老者就是一愣。花木立，是不是替父投军，在战场立功，不愿意当官，甘心做马前一卒的那个花木立？花木兰一笑，没做任何解释。老头站起来了，冲着花木兰行了个礼：“壮士，得罪得罪，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天得见其人，朕三生有幸也。”花木兰就问：“老丈尊姓大名？”“哎，我是一个无知的老朽了，没什么名姓。壮士下问，那我就告诉你，我姓李，叫李汉生。跟你动手那个姑娘是我亲外甥女儿，她叫石金辉。”哦，木兰点了点头，问老头怎么到这儿的？听您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老者口打海上，把经过讲述一遍。方才这老头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真不是本地人，他是山西大同府的人，住在大同府代管下小李村。这老头一辈子没娶个媳妇儿，练的是整身童子功，要不俩眼倍儿亮，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是无一不能。再加上有点个性，所以不娶媳妇儿，抱着独身主义。今年62岁了，那没媳妇儿哪来的儿女呀？所以对他的外甥女儿，比亲姑娘还要亲，比亲孩子还要疼。他这个外甥女儿石金辉是个苦命的孩子，7岁那年，父母闹瘟疫病，双双而亡。他还有个哥哥，这哥哥叫石金禄，15岁那年因为贪了人命逃门在外，到现在听说流落到塞北了，就落到乌海附近。究竟这个人还在着是不在着，很难说。他7岁没爹娘了，哥哥又走了，生活怎么办呢？就被李汉生李老汉把他接到家中，像亲女儿那样对待。他的能耐就是李汉生亲手传授的。现在这姑娘20了，可在本地呢引起点谣言来，这老头住不下去了。什么谣言呢？一个是这个姑娘啊，从小没爹娘，没人管束，姑娘性情泼辣，从小就不缠足， 因此到现在也是大脚片，跟花木兰一样。在那封建年代，女人不缠足叫人笑掉大牙呀。因此乡亲们背后是舆论纷纷，可这话传到李汉生的耳朵里，把老头肺子都要气炸了，心说这帮庸俗的人，我与你岂能善罢甘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祖国，保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2: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5: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6: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7: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6: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1: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
8: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锦州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3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中，锦州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 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锦州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和游客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九月六号，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家齐聚北京市延庆区，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盛宴。九月十一号，东北超半决赛在沈阳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赛事配套文旅福利同步上线，沈阳都市圈38家景区免首道门票，大家可以看球赛、赏秋景、一站式游玩。沈阳联合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阜新、沈阜示范区共同推出这项惠民活动。9月11号到20号，持本场球票根或是吉林省居民凭身份证就能享受免票福利。近日，新晋网红打卡地长春西站凭借独有的胶片式光影效果火爆出圈，刷屏网络。长春西站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管辖的高铁站，2012年12月投入使用，站房共三层，五座高站台，可容纳7000人同时候车。想要拍出氛围感大片，机位可选候车室中部或两端，搭配广角镜头，日出后日落前是最佳拍摄时段。金秋九月，西林郭勒草原褪去盛夏苍翠，迎来灵动的秋日盛景。在内蒙古自治区西林郭勒盟西林浩特市白音西勒牧场，数千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集结于此，它们在这里休整，为漫长的南迁之旅做准备。鹤群大多以家庭为单元，有序活动，身姿轻盈优雅。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3: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2: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4: 好，时间来到了7:07:23，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5: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您看昨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位朋友他要求购3个品牌的缝纫机啊、哪一种都行，无敌飞人还有标准啊、他家呢是住在临海翠岩，同时呢还有一位临海大业的农民朋友啊，说家里呢有7只产蛋之后的大鹅想卖，毛重啊8-9块钱一斤，但是呢需要自己去取。
4: 哎，
5: 啊，还有一位朋友的女性，还有一位朋友呢是要给80多岁的男性老人啊招保姆24小时，要求呢保姆65岁以下。主要是做3餐打扫卫生，家呢也是住在临海翠岩，每个月呢是给2000块钱左右的工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商务信息网节目。
4: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 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5: 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直接搜钟磊2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呢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在抖音直接搜钟磊的直播间。
4: 早上起来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啊，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那就是看一眼手机。在手机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5: 同时呢，通过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还可以看直播的回放。
4: 那么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同一条信息啊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5: 经常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主持人呐、都给我播2天嘛，我这信息比较着急。可以有3种方式。第一种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打电话干嘛呀？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4: 花点小钱儿能办大事儿。但是有人说了，那个提前的多伤感情啊，咱不提前，提感情啊。提感情的话呢，我们有2类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免费给您连播5天。
5: 哎，才艺展示调节呢，不管3期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朗诵，您是唱歌，来一段戏曲。你看昨天一个小哥哥啊，唱了流浪的人儿在天涯，
4: 对啊，流浪啊，流浪歌这名叫、
5: 对，您都可以呢，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4: 对，这就叫不管3期21才艺挑战啊。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5: 哎呀，今天锦州的天儿啊太好了。感觉呢真的是特别的明媚啊。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
4: 哎，刮上南风了。
5: 对，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大头了。
4: 哎，多少度呢？
5: 32度。
4: 易县32度。
5: 市区黑山北镇31度。
4: 嚯、
5: 临海30度。
4: 最高气温。

0: 都攀升到30度以上了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临海18度，黑山16度，易县15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今天早间呢咱们也说了，这从今天开始呢开始刮南风了，所以说这个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呢都有所回升。但是呢水中望月姐姐也提醒朋友们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这个早上确实还是挺冷的。她说呢，我刚才去石桥子早市了，还加了一件厚外套呢，骑车呀还是有点凉啊。
1: 哎，对，感觉骑车都得戴点手套了，或者是这个电动车啊把这个什么小棉被了、
0: 哎、
1: 那个小挡风被哎都得、嗯、都配上了哈。
0: 对，这两天早上啊出门的时候看到有的朋友上早班啊，走得早的话呢都得穿上羽绒服了啊。
1: 可不是吗、嗯、在这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早晚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差啊。
0: 哎，对，注意冷暖啊。
1: 好的，那么今天啊也看了一下啊，这个第一个来的好报道呢是凯哥、
0: 嗯、
1: 山东潍坊啊、
0: 哎、
1: 就说周末愉快、
0: 嗯、
1: 大家都愉快啊，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在哪里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早餐吃的是啥，
0: 对，跟大家分享分享。另外呢今天是周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明天呢又迎来了双休日，周六周日、嗯、大家呢打算做点什么，去哪玩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啊
1: 或者是您经常说我想逛逛哪个早市啊，
0: 啊
1: 周六周日的时候您是去蓬莱、
0: 嗯、
1: 是太和、
0: 哎、
1: 是白楼，
0: 对、
1: 啊、是科技路、
0: 嗯、现在啊天还不错啊、
1: 嗯、
0: 还是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呢会利用周末啊来咱们锦州逛早市吃烧烤、嗯、是吧、
1: 哎
0: 嗯、
1: 欢迎大家到锦绣之周来做客。
0: 对，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抛出一个话题啊，就是吃过的最不像水果的水果。
1: 您吃过的小零食都有哪些？
0: 对，比如说啊，那个小的时候啊上学的路上，中午的时候呢回家吃完午饭，
1: 嗯，
0: 回学校的路上妈妈一定会给洗个大西红柿啊，那时候呢叫什么呢，叫洋柿子、啊、
1: 洋柿子
0: 掰开之后里面是沙瓤的，既可以当蔬菜又可以作为孩子的水果、啊、
1: 哎，你还
0: 补充维 C，
1: 这西红柿真的是既是蔬菜又是水果
0: 啊。
1: 钟磊今天给你带来好东西，我没让你看到。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呀，
1: 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松子儿，松塔，
1: 松塔
0: 里面肯定包裹着松子儿呗，
1: 你可以看看验验货。
0: 我是第一次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松塔啊，而且是
1: 这么大
0: 松塔，
1: 的松塔哈，
0: 哎呀浓浓的这个
1: 松
0: 香
1: 味
0: 儿，
1: 嗯，你可以给它掰开看看里面有籽儿，
0: 掰开里面有籽儿是吧，
1: 哎这
0: 这个
1: 煮熟的
0: 啊，我还想说呢，掰开之后我不破坏人家完整性了吗，那是煮熟的，
1: 对，你掰开看看里面那个籽儿有多大，能不能吃，
0: 我的天哪。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这么完整的
1: 哎
0: 松塔，看到了，
1: 你知道这是谁送给你的吗，
0: 啊
1: 这是于姐，于姐炸糕的那个
0: 于姐，
1: 于姐送你的。昨天给你送炸糕你没在。
0: 哎呦天哪，这个那我不掰开了，就我回家跟我儿子我俩一起掰、
1: 嗯、分享一下是吧，
0: 对，因为我相信我家人都没见过这么完整这么大的松塔，
1: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松塔、
0: 啊、哎这个不算水果但算零食呗，
1: 这应该算是干果，
0: 哎小干果，
1: 哎但是它水煮制之后应该是熟的
0: 啊，熟的了，
1: 里边那个松子应该是可以吃的，
0: 哇太香了这个，
1: 嗯对，
0: 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哎现在可以通过钟磊的抖音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还有北极海信用客户端可以看见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您说我就听广播的我看不到啊，没关系，买个智能手机或者是像那个我们的那个老两口，
0: 嗯
1: 啊、那个茶韵芬芳老两口干嘛呢，买个平板专门看我们的直播，
0: 对大家

0: 有一台小孩自行车，八九成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大人骑的自行车，八成新。还一个小孩，就是说一到八岁能在市里的那个滑梯能才能卸的九成新。
2: 啊，市里的滑梯。
0: 还有三双轮滑鞋。他那个鞋号能伸能缩，也八成新。我还有两个海绵床垫子，一个双人的2米乘1米5，一个单人的2米乘1米2。完了两个拉杆箱，一个大木板，完有一块黑色纯毛呢子，两米多，我也。我腰反2米多，能做大衣啥的，或者两条裤子料，还有两块新疆产纯毛料布。就这些。
2: 新疆的纯毛料布。
1: 嗯，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0: 完了，交易地点在白楼西侧，大白楼那个西侧。
1: 嗯。
0: 离白楼不远。
1: 好。
0: 完了，那我说电话吗？我
1: 说一下。
0: 说呀啊、那个15714164940
1: 4940157 1416四，
0: 那就好像是，哎呀，就是电信局那方面干啥用的，都旧了
1: 啊，电木板
0: 没坏、哎，又是想干啥能用
1: 啊、电木板，电力的电，木头的木，对吗？
0: 哎，对对对，
1: 啊、好。这都记好了。那
0: 还有一个电话是151 34180870
1: 0870151 3418 0870157 1416 4940。好，这条信息记好了、咱再说楼房的事儿啊。
0: 在那个出租出售楼房。那个楼房在古塔区兴业里，具体位置是辽宁工业大学西门对过，那叫石英北街吧，就是铁北
1: 啊。楼层几楼啊？
0: 那对过，正楼5层，顶楼，那面积是68.2平米，31厅，就过去小三室，两南屋一北屋，明厨明厕，不冷山也不临街，交通也挺方便的，几个路的那个公交车。
1: 啊，租金和售价多少钱呢？
0: 室内有床、桌椅子、衣柜、热水器。完了，它离那个静山小学还有上学的和12中啊，距离都挺近，就步行吧，也就6-7分钟吧。出租啊，它又是租3月2月，就零租啊，1个月500，长租有少，肯定便宜，就是一年为那啥的。这个联系电话呀，也是刚才我说那，我再给你说一遍吧。
1: 啊，我来说吧，您听记一下，是不是这个157 1416 4940？另外一部号码呢是151 3418 0870，对吧？
0: 对对对。
1: 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0: 这个吧，售价我们俩他看房子面议吧。
1: 好。
0: 但房也不咋好卖。我要多钱也没有用。
1: 好，那您那个信息我们记好了，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0: 我呀，一个礼拜说一回，我都说两回了，他没人跟我来电话。
1: 那
0: 慢点那啥呢？那个完我还不会，反正不到80，将近80，也不会唱歌又干啥的。
1: 那咱就一周参与一次都可以的。
0: 啊。 我其实这一个电话也没有，那我能不能我看看答得行，又答得行不行那我也就认了，你给我拿我多送两
1: 好，明白了，那知道您的意思了，我
2: 们就是想多给播两天。
1: 对，我们问您的意思就是说您还有什么需求，就是看看想
2: 的方式来听我们节目呢。

0: 是个
1: 呀，
0: 收音机是吗？
1: 我头几年呢，因为岁数大了，有时干啥就出去，闺女就惦着我，给我买个老年机，就能一打一听的，就说我有事给我闺女打一下，
0: 啊，
1: 或者她有
2: 能说出一个就可以了。
1: 909，
2: 哎，这第一道题答对了，
0: 我们这节目，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名字？
2: 对，
1: 节目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没说成天挺该咋是不？那927好像就这两台，我还睡不着觉，总听
2: 啊，总听。
1: 现在后半夜都有。
0: 24小时，对，现在我们是24小时重播。
1: 啊，是的，我睡不着觉，我没说是不是大
2: 五。两道题都答对了，第三道问题的话也不算是问题的水果，零食什么的。
1: 所谓的水果。
2: 啊，像我们小时候吃洋柿子啊。
0: 嗯。
1: 哎呦我的妈！
2: 还有人说摘那个黑天儿吃。
0: 对。
1: 该咋的？困难，那就有时那个。吃根胡萝卜了，黄瓜了也都算
2: 啊。地里直接抠过来的胡萝卜，哎，这算。
1: 啊、
2: 我们小时候放学的时候还上人家地里抠过呢，
0: 有的甚至还砍过青苞米。
2: 对，好，您这个三号里面啊，署名叫田间地头好邻居，他说了吃过什么呢？
0: 啊，
2: 麻果。
0: 麻果
2: 掰开之后吃里面那个满大地的，去找那个他们叫什么呢？叫黑猩猩。咱那东北叫黑天天，
0: 黑天天，
2: 哎，
0: 啊、
2: 对，
0: 小圆子，
2: 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啊。
0: 嗯、
2: 有的早间呢，
0: 老师每天是晚上晚间的节目，
2: 哎、
0: 在我们经济广播。
2: 早饭吃什么呢？这个屋里看花姐姐也分享了，说我呢在家里烙韭菜盒子呢啊，
0: 哎、
2: 半导体收音机当中做电路板，厚的呢可以用做绝缘隔热板啊。哎，田间地头好邻居把这题答出来了啊，
0: 嗯、
2: 就是又香又甜的，也是树上开的。
0: 啊
2: 槐花啊，槐树花，
0: 槐树花，
2: 那小时候那是摘了一串槐树。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啊，还能接听10分钟，大家拨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线来参与节目。这个逐梦
3: 二位主持人好，
0: 早上好。
3: 我想问中远外好一回没卖出去呢
2: 啊，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您
0: 是
2: 要出售
0: 小众的乐器？
2: 对，
3: 电话就留这个座机就行，
2: 3124409，对吧？
3: 对对对对，
2: 312。
0: 如果是喜欢这个民族乐器的，有的时候唱唱那个喜欢这个戏曲的啊，这个乐团里面，这个应该
4: 没有了，就
2: 玉石床垫卖了。
4: 玉石床垫没卖，这上咋没写忘了？
2: 是的，你看我们都帮你想着。无额外收费，没有其他收费啊。
0: 如果您说您早期啊工作比较忙啊，比较着急打电话不方便呢，在7:40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播出。哎
2: 啊，
0: 它叫山里红
2: 啊。
0: 那你吃没吃过覆盆子？
2: 覆盆子应该就是一种浆果呗，
0: 就是咱们说的树莓。
2: 那没吃过，字儿都不认识。这是啥字啊？他说龙葵，就是黑天头啊。
0: 啊，黑天头，对
2: 啊。幸福叔说了，大山里的这个野的大榛子，辽宁省的整体的气象走势啊，毕竟是周末了，咱们看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呢，咱们全省啊将延续晴热晒的天气模式，
0: 有8个城市最高气温达到30度及以上，阜新朝阳的更是奔了32度就过去了，
2: 这都包围着锦州的城市，你想它都32了，咱锦州还能冷的

0: 商务信息网为您找到家的方向啊，也让朋友们呢在收听节目的拼音字头再加上号码38176966可以加微信，
1: 哎，也可以记成勾勾胳膊，勾勾胳膊38176966，
0: 勾要不起。
1: 中秋礼记提前筹备啊，甄选高端谢礼。
0: 嗯，好，这是我们还有请天辽地宁啊，
1: 哎，
0: 欢迎大家来辽宁，来锦州，
1: 锦绣之州，欢迎您。
0: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特别信息呢，咱也没播呢，看看时间，咱抓紧一下啊。
1: 哎。
0: 先来看小凡发来的信息，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手机号码是13。

0: 136-3494-84136-3494-84。
1: 那您有没有工资？
0: 那是早上7:10发来户外实时温度啊，今天早上19度，没有昨天早上凉啊。
1: 昨天17度，
0: 今天上升了2度。嗯，大家出门的时候知道怎么来搭配了。洗澡的劳务费呢，一次100元，地址呢是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他说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联系电话是155-6650-7987。155-6650-7987。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4036-4965-158-4036-4965，求购电磁炉。
1: 哎，谁家里面有闲置的，没用过的，可以和他联系。
0: 对，手边的特约信息啊，我们先来看两则吧。一个是出售电子琴，这个呢是雅马哈 KB-208型号61件，95成新。
1: 医院做透析的男性。家住呢市营街加油站附近，保姆呢，另外还需要做打扫卫生、做饭，月薪3000元，每月休息2天，不休息的话加200元。
0: 嗯，
1: 要求保姆60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可以长期做。联系电话是152-0416-3310，152-0416-3310。他的要求是能长期做的啊。
0: 哎，
1: 嗯，
0: 好了，时间来到了7:59:44了，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节目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2: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步献给生命年景。
3: 康乐养天年，
2: 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一个问题哈，很多患有三高症的啊，就是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患者他都非常普遍的存在着合并症，他导致肾衰竭，那就是危及生命的。
5: 那是
4: 吧，
5: 那是对。
4: 那么那为什么这个三高的人群他会普遍导致肾病发生的，是这个意思吗？
5: 哎，对，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4: 嗯，
5: 你长期用各种，比方说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